0: 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旨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海洋灾害防御新形势、新要求，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图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加到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昨天上午，随着57611次专业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一路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西站方向，标志着西康高铁全线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

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川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元州城东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
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定向越野比赛学校部高校组暨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在赣州安远县火热开赛，吸引全省各大高校近500名运动员参赛。昨天，2026第五届归峰杯龙舟村赛在益阳县正式开赛，共有14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展开激烈的龙舟竞速角逐。26号，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采风团走进九江彭泽县开展调研采风活动。学子们先后走访当地书院阁楼、革命抗战旧址等特色点位，近距离触摸千年县域文脉，回望峥嵘革命岁月。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上游及周边县市江河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趋于紧张。昨天11时，上游江水库水位正式达到198.4米的汛限水位。为保障流域防洪安全，防范洪涝风险灾害，上游江水库按照防汛调度预案正式开闸泄洪，全力筑牢区域防汛安全屏障。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有很多广泛流传的俗语至今呢被很多人都提及，但是也有一些常用俗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被大家误传。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原句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这句俗话，它原来呢是嫁起随起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呢，即使是嫁给了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着她生活一辈子。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俗话呢就变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还有大家熟悉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俗语，这个皮匠的皮啊跟另外一个字是谐音，就是左边一个一字旁右边一个杯。这个皮匠古代呢它是指副将，原来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的意思。那么流传到现在，人们就把皮匠的皮说成了毛皮的皮的皮匠了。大家都知道无毒不丈夫这个俗话，它的原句呢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表示度量的意思。而无毒不丈夫这个俗话和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是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荡的胸怀宽广的男人，要有度量啊才能称为男人。还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句呢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由于我们对上下的意识不全，常常是把他们误解

了。其实上和下呢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呢应该是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把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的意思。再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个俗话，原句呢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因为《论语》里有这句话，有人就解读啊，是孔子歧视女性，甚至被认为是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虽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呢在为孔子鸣不平。孔子一贯的思想呢是平等仁爱，爱人如己，又怎么会宣扬歧视女人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批判呢是被养起来的狡诈卑鄙小人。想想什么人才能够养小人呢？君主啊。所以这句话是指君王身边的小人，那么这些人亲近了就会变得无礼傲慢，远离了又会心生怨恨。还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背景，孔子啊，他是魏国之行后发现自己不仅被魏国国君欺骗了，还被魏国君主身边的小人仗势愚弄了。孔子离开魏国的时候呢，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历史，再看看孔子的魏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关注高考志愿填报。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分数出炉后如何科学填报、避开误区、稳妥上岸，是考生和家长们的重中之重。今天为大家梳理七条精简实用的填报指南，助力大家精准填报、顺利圆梦。第一，重位次轻落分，找准填报核心依据。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同，分数参考意义有限，全省位次才是填报黄金标准。大家查分后务必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排名，对标目标院校近三年的录取位次，精准判断录取概率。有疑问可以直接咨询高校招生组，获取官方权威信息。第二，吃透投档规则，分清新高考两种模式。提前批军警司法类多为顺序志愿，第一志愿至关重要，滑档后录取概率极低。常规批次均为平行志愿，按位次依次投档。全国29个新高考省份分为两种模式，院校专业组模式，务必排查组内避雷专业，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避免一次投档失败被退档。专业加院校模式无调剂机会，数量多选择广，不喜欢不接受的专业院校一律不填。第三，做好冲稳保梯度搭配，拒绝盲目填报。大家要搭建专属志愿库，合理划分冲刺、稳妥、保底三类志愿。冲刺院校为次位稍高的潜力院校，稳妥院校适配自身位次，保底院校守住录取底线，灵活调整志愿数量配比，层层兜底，杜绝滑档风险。第四，核查专业门槛，杜绝无效志愿。填报前务必核对专业硬性条件，医学、化工专业受限色盲色弱，外语专业有单科成绩语种的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学费较高，各专业均有固定选科要求。同时留意院校本部与异地校区的区别，不符合条件的志愿直接剔除。第五，摒弃分数执念，适配自身发展，不要一味追求分数最大化，为了不浪费分数填报无感不适配的专业。专业关乎长期学习与职业发展，贴合自身兴趣，适配未来规划，远比勉强冲高更有意义。第六，理性借助工具，把握填报主动权。各类 AI 填报工具高价辅导，仅供参考，不可依赖。工具存在数据滞后、信息不全的问题，所有填报方案必须在教育考试院、阳光高考等官方平台核验，志愿最终决定权务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七，细致核对信息，避免规避填报失误。志愿提交之后，反复核对院校专业代码及志愿排序，确保信息无误，尽量提前完成填报，避开截止前的网络拥堵，避免卡顿、提交失败。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受降雨影响，26号到昨天，广西西江桂平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洪水河支流、盘阳河、还有玉江支流、朱尔河、化梅河、五四江及桂南沿海南流江、广西西江支流盘龙水、还有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凤庆河、福建闽江支流吉木溪、文武江西、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86米，目前大部分已退至警戒以下。昨天，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博物馆探秘昆虫王国主题展正式开展。展览汇聚大量珍稀标本与活体昆虫，全方位解锁奇妙的昆虫世界。展览将长期展出。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昨天盛大启幕。本届活动以“你以旧序，动就一起”为主题，涵盖北京、深圳、南京等12地，开展奥林匹克日跑步、健步走、文化及训练营等项目体验活动。2026中国休闲运动大会暨山东省体育消费季日照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山东日照的万平口广场启幕。本届大会以新体旅、新消费、新活力为主题，打造文体旅商康深度融合的全民体育盛会与产业赋能平台。今年以来，充沛降雨使趵突泉水位持续保持高位。昨天，趵突泉地下水位为29米，较去年同期高1.2米。趵突泉水位是山东乃至中国北方气候水文环境的重要标尺。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介绍，6月25号16时50分，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玉红窑族乡和祥村后山发生了山体滑坡，滑坡土方量约12万立方米，滑坡长度约80米，造成5栋民房损毁。因预警及时转移迅速，56位村民在滑坡发生前1个多小时全部安全撤离，未出现人员伤亡。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国文字博物馆里的这些有趣的汉字故事，第一个故事呢，还是从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翻车现场说起。据记载，商王武丁驾车追逐猎物的时候呢，马受到了惊吓，现场翻车了。甲骨文精炼地刻下了四个大字，叫子鞅驿坠。这里的驿呀，用得非常的巧妙。另一个坠车的是谁呢？应该就是商王了。这个故事呢，记载在殷墟甲骨文上。这里出现的居字，它有两个有趣的写法，一个是车轴断了，另一个呢是车翻了。这两个字高度还原了车祸惨烈的现场。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发生在2000多年前，它是关于一件嫁妆。西周贾国国君贾伯的长女孟姬将要嫁往世国，路途遥远呢，此生或许再难相见了。贾伯就让人为他铸造了铜壶一对作为嫁妆，壶盖外侧呢有短短8行33个字，向我们诉说着一位父亲对女儿远嫁的依依不舍之情。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发生在东汉初年，它是一则败诉的官告民案件。当时张掖郡居延边塞呢，有一名官员，他叫素君，向县府啊递了素纸，状告客民。客名指的就是从外地来到居延谋生的人，这个人呢叫寇恩，欠了他一头牛。66岁的寇恩平时呢是靠赶牛车给人拉点货来挣点雇佣费用来养家糊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县府经过详细的案件调查之后发现呢，事情并不像素君所说的，最终啊裁定身为后职的素君败诉了，认定素君呢是为政不职。这次案件呢，记录在36枚木制的简牍上，出土于居延遗址，历经千年黄沙，木牍上的字迹啊依然清晰，勾勒出了东汉初年河西延居边塞的军事、民政、法律和经济图景。那么，历经漫漫岁月长河，这三个动人的故事没有被淹没，依然如此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你是否意识到，这是多么神奇呀？而这份神奇啊，正是仰赖于汉字。你看，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汉字的结构啊，数千年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汉字，我们得以了解遥远神秘的商周王朝，饱览灿若群星的百家争鸣，欣赏字字珠玑的唐诗宋词，知晓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苦难与辉煌。而借由汉字啊，后人也将读懂你我的故事，领略我们这个时代的华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汉字啊正是一个无比生动的体现。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伫立着一座宏伟的文字大典，它讲述着中国文字，特别是汉字的神奇与伟大之处。这就是中国文字博物馆。

0: 醒来。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啊，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 记号，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

0: 关节拥抱健康，
1: 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

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跟您共同关注一组热点新闻。6月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在上海临港举行，太平年一举拿下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编剧原创、最佳男配角及国际传播奖4项大奖。评委会评价其编剧史料扎实，全景书写乱世，演员表演内敛有层次，《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与最佳男主角，《生命树》摘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昨天，记者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年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展开全面调查。事件此前引发广泛关注，当地已对2名相关责任人采取留置措施，省级专班将依法严惩违法犯罪，严肃追责问责，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昨天11时47分，山东省曲阜市泥山镇南新南村仁和大街牌坊顶部构件发生意外脱落，事故造成7人受伤，被紧急送医救治，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目前伤者救治、家属善后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2: 我们都知道，古人认为啊，铜镜它是可以驱邪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铜镜呢，又称青铜镜，它是中国古代使用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镜子。那么古时候的铜镜啊，除了供人观容见貌之外呢，它也常在墓葬当中出现。和其他的随葬名器一样，作为随葬品的铜镜啊，具有2套意义不同的功能。第一是作为墓主人的生前用品随葬，它反映了死者生前的生活情况。第二是作为镇墓验圣、辟邪祈福的法器。第一个作用呢，它是中国古代视死如视生的观念的体现，而后面的呢，则是古人因不解镜子的反射原理而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化。由于受到生产力和认知水平的限制，古人往往认为啊，自身或者是周围的灾害呢，它是鬼魅在作祟，而打磨好的铜镜恰恰可以反光，可以映照周围的环境。那么久而久之，镜子啊就被赋予了法力。古人相信，镜子呢，它不但可以映照现实，还可以照见肉眼无法看见的异世之物，让妖魔鬼怪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啊能够现形。你像鲍朴子那篇《登设卷17》当中啊，就记载：“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息能假托人形，以炫惑人目而常视人。”唯不能于镜中异其真形耳。所以进入深山的道士呢，都会带上一个镜子放在背后，让妖魔鬼怪啊不能近身。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啊，有很多关于照妖镜的描写，典型的呢就是西游记当中托塔李天王手中的照妖镜。书中写道，李天王闻言把照妖镜往四方一照，哈哈大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妖猴使了个隐身法，往你那灌江口方向去了。”那么在古代的宗教活动或者说仪式当中啊，铜镜往往也是不可缺少的法器。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共同关注一组热点新闻。6月29号，河南开封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官方通报，针对网传陈留镇一早餐店天花板灭蝇贴沾满了苍蝇一事展开核查。经查，该店不存在经营环境不整洁、三防设施配套不到位等食品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已依法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店铺限期停业整顿。下一步，当地将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对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昨天，南京警方通报大一男生被控殴打女友案进展。经查实，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叶某某于2月9号在南京一私人影院房间内与17岁女友小李发生纠纷后实施殴打行为。南京市公安局建业分局依法对叶某某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学校此前已发布通报，表示将依据警方调查结论，对涉事学生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近日，绍兴市民包先生反映，在当地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未开封生抽内发现活虫蠕动。该商品生产日期为2026年5月3号，仍在保质期内。门店回应称，可能是运输受潮或密封缝隙进虫，仅同意退款或换货。包先生不认可这个解释，依据食品安全法要求退一赔10。门店表示需向上级反馈，暂未同意赔付要求。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成语车水马龙啊，说的是车呢像流水，马像游龙，形容车马或者是车辆很多，来往不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东汉有个名将叫马援，他有个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操办家中的事情，把家务料理的是井然有序，亲朋好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能干的人。13岁那一年，马氏被选进宫内，他先是伺候汉光武帝的皇后，很受宠爱。光武帝去世之后呢，太子刘庄继位，就是汉明帝，马氏被封为贵人。由于他一直没有生育，就收养了贾氏的一个儿子，取名叫刘达。公元60年，由于皇太后对他非常的宠爱，他被立为明帝的皇后。马氏当了皇后之后啊，生活还是非常的简朴，她常常穿着粗布的衣服，裙子呢也不镶边。一些嫔妃朝见她的时候啊，还以为她穿了特别好的料子制成的衣服呢，走到近前一看才知道是非常普通的衣料，从此呢对她是更加的尊敬了。马皇后知书识礼，时常认真地阅读《春秋》《楚辞》等著作。有一次，明帝呢故意把大臣的奏章啊给她看，并且问她应该如何的处理呢？他看完之后当场就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但是他并不因此去干预朝政。从此以后呢，他再也不主动去谈论朝廷的事情了。明帝死后，刘皇继位，也就是汉章帝，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啊，打算对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遵照已逝去的光武帝有关后妃家族不得封侯的规定啊，明确地反对这样做，因此这件事情就没有办下去。第二年的夏天呢，发生了旱灾，一些大臣呢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呢，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的舅父，马太后啊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还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呀，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的人，都是要从中获取好处的人，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啊？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啊会招来倾覆的大祸，先帝不让外戚担任重要的职务，防备的就是这个。而如今怎么能够让我马氏走老路呢？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干，衣着简朴，左右宫妃也尽量简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下边做个样子，让外亲见了好反省自己。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反而笑话我太节省了。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门前，见到从外面到舅舅家来拜后请安的车子呢，像流水那样不停地驶去，马匹往来不绝，好像是一条游龙，招摇得很呐。他们家的佣人穿得整整齐齐，领和绣雪白，看看我们的车上比他们相差太远了。我当时竭力地控制自己，没有责备他们，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听众朋友，这就是成语车水马龙的由来。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27号援引印度媒体 RANS 报道，美国正寻求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7年年初访问印度，同时两国正就双边贸易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目前进展非常积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6号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据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该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没有获得批准出版。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酒令呢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游戏了，它的出现和周代酒礼的产生是有关的。酒令呢，它是一种互动的游戏，给喝酒创造了一种合欢的气氛。酒令的令字啊，就有强制约束的意思，要保证大家都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因此行酒令还调节了每个人喝酒的量，让参与者喝酒的机会是均等。那么说起来，酒令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发展成一种让很多人终日留恋的群体游戏。据记载，王羲之曾协同一帮亲朋好友在兰亭清溪旁用曲水流觞的方式即兴赋诗饮酒，倘若做不出来就要罚酒三杯，就有了著名的兰亭集。当时还有一种酒令是采用竹制绸令，把竹签当绸，签上面呢它有酒令的要求，比方说作诗作对，抽到的人呢要按照签上的要求去做。白居易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愁，说的就是这种酒令。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啊，酒愁就变成了纸，当时叫叶子，纸上画有故事，并且写明要罚几杯。后来酒令的发展呢，可谓是五花八门。谜语呢，起初
1: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

0: 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韩联社27号消息，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韩国政府自27号零时起实施的第七轮成品油最高限价每升下调150韩元，约合人民币0.66元。报道称，这是韩国政府自3月13号正式实施该制度以来，首次下调成品油价格上限。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7号6时，日本山梨县东部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10人受伤。当地时间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已确认地震导致山梨县8人受伤，神奈川县和静冈县各有1人受伤。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的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该国6月最高气温纪录。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英国气象局表示，持续多天的高温在本周会逐步趋缓。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悬梁刺股这个成语呢，说的是我国古代呀，有两个刻苦读书的人。那您知道他是哪两个人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悬梁讲的是东汉时期孙敬的故事，他是出自班固的汉书。汉书上记载，孙敬字文榜，好学，晨曦不休，及至年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孙敬年少好学，博闻强记，嗜书如命，酷爱读书。他常常是通宵达旦，人称庇护先生。孙敬读书啊，常常会看到后半夜，有时候不免打起瞌睡。有一天晚上，孙敬打瞌睡睡着了，一觉醒来他懊悔不已啊，那如何来克服瞌睡呢？他苦思冥想，突然目光就停留在了房梁上，顿时眼睛一亮，随即呢，他就找来了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房梁上，一头啊系在自己的头发上。每当打瞌睡的时候，绳子呢就会猛地拽头发，就会惊醒。从此他就用这种办法发奋苦读。由于孙敬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博学多才，成为了东汉著名的纵横家、大学问家。刺股讲的是战国时期苏秦的故事，它是出自刘向的《战国策·秦策一》。书中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苏秦小时候呢很有志向，向老师鬼谷子学习多年。学成之后，苏秦的功名欲望非常的强烈，于是他就到了秦国，用连横的计谋啊游说秦惠王、文王。秦王没有采纳他的计谋，苏秦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他没有经济来源，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只好破衣烂衫，像个乞丐一样返回故乡。亲人们见他如此的落魄，对他十分的冷淡。苏秦羞愧难当，下决心用功学习，昼夜苦读书。读书的时候呢，他准备了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呢，他就用锥子在大腿上刺一下。就这样坚持了一年，苏秦认为自己有把握了，于是就再次出山。秦国让他伤透了心，他就不想去了。他周游六国，说服以合纵来抗秦。苏秦手握六国的相印，缔约六国联合抗秦。苏秦呢，成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节目当中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6号，美国以回应前一天发生的货船遇袭事件为由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这是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互相

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25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为回应此次袭击，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另外3架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伊朗相关行动明显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26号夜间，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伊朗西里科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海岸的空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据点发动打击。声明强调，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将发动更猛烈的反击。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起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地区形势。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罗德里格斯在委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罗德里格斯说，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赈灾粮，目前来自墨西哥、美国、萨尔瓦多、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还有多米尼加以及联合国机构的861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73吨救灾物资和33只搜救犬参与救援。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以免阻塞救援通道，影响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接连2次强震之后，该国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艾瑙当地时间26号说，该国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目前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另据一个委内瑞拉民众自发报告地震失踪人员信息的网站公布的数据，仍有超5.3万人失联。中国地震局6月

27号向媒体通报说，委内瑞拉两天前的7.1级地震发生在南美板块与加勒比板块的碰撞交汇处，其震源机制结果显示，此次地震为走滑型破裂，震源以单侧破裂为主，破裂持续时间约74秒，震裂尺度约130千米。

0: 己，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资讯。美国司法部官员26号说，美国已查封近400个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互联网域名。美国司法部说，被查封的域名是在国际足联、美国全球广播、环球公司和华纳兄弟公司等方面协助下确定。这些域名被用来非法向用户提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包括正在进行和首次播出的世界杯比赛实时视频内容。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上发布公告，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入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法国外交部表示，这一单方面决定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今天上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分享到这儿了，主持人佳琪，代表编辑相宜，责任编辑李俊，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们啊，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

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啊第一部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明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信里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啊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啊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啊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啊，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稍不留意啊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啊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呢也不过如此吧。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啊，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尚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啊，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殷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殷。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的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殷的一首《白鹭月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他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知己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写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这是写月夜之时节。露下就是指夜露滴下，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凉生殿就是竹殿生凉，是从触觉的角度来写。这种细微的体验呢，就写出了诗人此时娴静的状态。因为娴静，才能够看到露下的细微景象，才能够体验到竹席的凉意。在季节的变化中啊，更容易引起人的感触，为全诗月夜怀人的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闻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徒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静美以及诗人的关注。逆河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可见他内心的专注度有多么的专注。白鱼星，借指远方的星辰，暗含着对远方友人的牵挂，是进一步委婉的写月夜怀人。接着看到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外昏暗的角落飞。这是写月夜的近景。栖鹊与暗影都是树下窗前的近景，栖鹊的安静与暗影的孤寂 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近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疑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也就是以兰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携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习，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景，清丽自然，于浅意深，以露、月、雀、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堂，当着众人的面隔着座位互送暖酒，又一起玩赋射这种游戏。宴席结束之后啊，诗人想起自己要去外地赴任，心中啊非常的伤感。整首诗最妙的一句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它的前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也是既经典又唯美，说两个人呢虽然间隔而坐，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翅膀，但是心早就飞到对方身边去了。诗人通过无意来衬托友情，语言是充满了张力。

那灵犀到底是什么呢？古书记载啊，说古代呢有一种很有灵性的犀牛，头上长着三只角，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让这种犀牛是充满了灵气。剖开这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纹理，古人就叫它灵犀。李商隐在诗里头所说的灵犀就是这条白色的纹理。他认为相爱的人若是心心相印，便似犀牛角中就有了灵犀一样。诗人李商隐能够根据古书当中关于犀牛角的记载写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想象力和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叹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播种，播种善良，就是播种未来，就是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2: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郭静华。本片由我和本科生钟凯欣共同撰写。黑色的屏幕上出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英文字幕，紧接着是1897年的字样，一辆火车。

0: 就在这时，门上出现了一个两条辫子的倒影。猎魔达人范汉森拿着枪踹开了门，走进了车厢。
1: 哦，怎么又是这个小丑？
2: 晚上好，旅客们，我是艾布拉罕·范汉森教授。没错，大名鼎鼎的范汉森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家族一直致力于保护人类免受怪物们的伤害，所以你们必须要相信我的话，那些怪物就藏在你们的身边。
0: 人们吓坏了，基贝吓得尖叫，
2: 因为我是专业的，我知道怎么把这些怪物抓出来，让他们无所遁形。
0: 猎魔人点燃了火柴，怪物们惊慌失措，车厢里乱作一团。范汉森拿出像喇叭一样的电枪，冲着怪物们发射出一道电流，不断地瞄准射击。怪物们吓坏了，撞开了火车门，跑出了车厢，爬上了火车顶。这时猎魔人也跳上了车顶，拿着电枪对怪物们紧追不舍。看着范汉森步步逼近，吸血鬼扯哭了，准备和范汉森单挑来保护他的同伴。他把他们推下了火车，独自面对猎魔人。
1: 抱歉，伙计们。
0: 被推下去的怪物们撞在了树杈上，发出了阵阵惨叫。范汉森追上德古拉，扯哭了挺起胸膛准备迎战。
2: 我先送你下地狱，然后再去消灭剩下那几个怪物。
1: 我说你们这样累不累啊？你老爸、你爷爷还有你的曾曾祖母不全都被我打败了，你们范汉森家族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放下仇恨？
2: 休想！因为你们这群怪物。
0: 就在范汉森射击的一瞬间，扯哭了变成了一只小老鼠。
2: 老鼠！
0: 范汉森很惊讶，但被隧道顶推了出去。范汉森家族一直在追击着吸血鬼扯哭了。范汉森开飞机追击扯哭了，但撞在了山上。
2: 我发誓，这辈子如果不杀了你，我死都。
0: 范汉森开车追，但撞在了墙上。
2: 其他每一个怪物，这将会成为我毕生的使命。
0: 天上电闪雷鸣，阴云密布。
1: 天哪，这家伙真是烦人。或许有一天会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怪物族类远离这些烦恼，在那度个假。谁知道呢？甚至还能举行婚礼，哦，那该多好！
0: 扯哭了说着便离开了，而落入海中的范汉森不甘心地抓狂着。画面来到了雾气腾腾的海面上，在画面中间出现了索尼影视动画出品。紧接着是大写的《精灵旅社三》，接着是《疯狂的假期》的标题。故事正式开始。
3: 都那么多年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约会了。
1: 很简单，杰克拉，就随便聊几句。
3: 记得保持微笑，
4: 看着他的眼睛，
1: 别太拘束。
3: 说些有趣的事。
4: 四肢是哪来的？
1: 挎他的绷带漂亮极了。
3: 喜不喜欢棺材？
4: 你的脖子看起来真美味。
1: 他过来了。好了，哥们，上吧。
3: 你美味脖子上的绷带在漂亮的棺材里，你想看看我的四肢吗？
5: 好啊，我愿意和你约会。
3: 什么
4: 什么？
5: 午夜酒吧见，别迟到
0: 哦。Eric 将计就计，答应了约会，而 Chocola 沉浸在惊喜中。丹尼斯和他的小伙伴为刚刚的惊险擦了一把冷汗，但是丁丁似乎是闻到了什么。
6: 丁丁，快回来！
0: 丹尼斯一路跟着过来，丁丁一路嗅着。他发现了暗室的门。
6: 丁丁，快回来！
7: 不不不！
0: 丁丁跟着气味一路往下走，丹尼斯和他的好朋友古兰尼在后面追着。丁丁狂吠着，屋里的范汉森吓坏了。
2: 我被发现了，不会让你们抓到我的，怪物！
7: 丁丁，别这样。
0: 把汉森开门看情况，丁丁的口水四处都是，他被吓到了。船在海面上行驶着，船下的螺旋桨转动着。
8: 各位旅客朋友们，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景点——荒芜之岛。大家可以在沙滩上放松身心。我们希望每位旅客都能在这儿度过一段愉快又轻松的时光。
9: 海滩到了，
10: 珍妮，你把东西都准备好。爸爸，你先去派队买甜筒吧。

0: 我说宝贝儿，其实你和娇妮应该单独相处一会儿。你们叫他什么来着？约会之夜。
1: 约会之夜？那你做什么？
0: 这个，我想我应该和我的兄弟们抓住这次机会，好好陪陪我的小外孙 Dennis。
1: 哦，好吧，这个主意不错。走吧，娇妮，约会之夜。
2: 哒哒哒哒，约会之夜。
3: 这哭了骗过了女儿女婿，大家都到了岛上，岛上一片欢乐和轻松。果冻人也和他的孩子开心地玩耍着，狼人夫妇玩着捡球的游戏。
0: 好嘞，去捡球。乖狗狗，
1: 等到我了。
0: 什么声音？
1: 听起来像我们的孩子。
0: 就是我们的孩子，
1: 快跑！
4: 叫他们的父母回来。
1: Frank， 在我被月光灼伤前帮我涂一下防晒霜好吗？
5: 稍等，亲爱的，我被这俩孩子埋在沙子里了。
3: Frank 的手跑过去抹防晒。
1: 谢谢亲爱的。
3: Johnny 和 Mavis 在沙滩上约会。
6: 你觉不觉得这地方很酷？哇，这菜单居然在瓶子里，太有才了，
0: 是不是很棒？
1: 什么？哦，抱歉，我刚才在想我爸爸。你不觉得他这次旅行有点奇怪吗？
7: 还好吧，除了暗恋船长以外也没什么。
1: 什么？
8: 是的，看来爱之船很快就又要起航了。
1: 不可能，他是我爸爸。
7: 就是，这太奇怪了。我父母接吻时，我还是会闭着眼。
1: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喜欢上其他人，除了我妈妈。
8: 你不会介意的，对吧？
1: 当然，我也希望他幸福。
8: 那当然。
3: Mavis 觉得有些沮丧。鱼乐队演奏着，这不开了，问服务员
9: ：“Buenas noches, mi amigo。这里有没有一种很特别的饮料，可以缓解我的饥渴？”
10: 啊，当然有了，卓布卡布拉先生。
9: Muchas gracias。
5: 那个人类还请我去做客。
3: 每个怪物享受着他们的生活。打扮精致的 Erica 和 Chekula 走向彼此，他们见面了。
8: 你看起来真美。
1: 哦，谢谢夸奖。
3: Chekula 用魔法耍着酷。他把凳子帮 Erica 移过来，切库拉不好意思地问道：“
0: 那个，我还没机会请教 Erica 船长贵姓。
1: 哦，牛油果酱。
0: Erica 牛油果酱，这个听起来真够洋气。
1: 哦不，我是说一起吃牛油果酱。哦，今晚的满月真是美极了，快看，在你身后。”
3: 趁着扯哭了转过身， Erica 往牛油果酱里浇上了大蒜油。
1: 这里的食物真是好吃死了。
3: 说着他疯狂地将沾满大蒜油的薯片往扯哭了的嘴里填，并满心期待着能用大蒜将扯哭了杀死。
0: 我的天哪，你蘸了那么多的牛油果酱。
1: 那你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很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3: 扯哭了的肚子叫了起来。
0: 我想牛油果酱里一定放了不少大蒜。
1: 哦不，你吃了会死吗？
0: 不，我只是有点，这叫做大蒜不耐。
3: Erica 一脸期待地望着闹肚子的扯哭
0: 了。刚才是你吗？
3: 此时 Mavis 与 Johnny 正在享受快乐的二人时光。
6: 冲浪。
3: 走在沙滩上，两人对刚刚的欢乐意犹未尽。突然他们看到了一座城堡。
11: 嗨妈妈，
12: 嗨
0: 爸爸，嗨嗨。哦，你们好。
8: 我在这儿。
5: 嗨。
1: 我爸爸也在里面吗？
3: 怪物们赶紧躲回了沙堡里。
0: 我在这里，爸爸爸。
11: 不对，外公不在这里，他约会去了。
1: 约会？
3: 画面切回甲板上，扯哭了一脸尴尬。
13: 对不起，请原谅我只是太紧张了，知道吗？自从我的妻子去世之后，我很久没和别人约会了。
1: 你女儿那是多大？
13: 她还只是个婴儿。 做单身爸爸真的很难，可

0: 我尽全力了。
1: 艾瑞克似乎被触动了。
2: 我也是从来没见过我妈妈还有我爸爸。
0: 哦，我感到非常遗憾。谁养大你的？
2: 我的曾祖父。我就是在这艘船上长大的。
3: 长大后你就成了船长？
2: 这艘船是我的一切，承载着太多期望，你懂的，家族使命。
3: 我当然理解你，家庭就是你的一切，你必须尊重家族的历史，但未来由我们自己创造。
1: 听到这里，艾瑞克抬起目光与查库拉深情的对望，两人的距离越靠越近，不料两人被气冲冲的 Mavis 撞见了。
4: 爸爸
0: Mavis。
1: 一旁的 Johnny 偷吃着薯片。
3: 艾瑞卡船长和我刚才正在交流从事服务行业的心得，你懂的，纯粹为了工作。
4: 你还在工作？你现在应该是在度假，和家人一起度假。
2: 我还有事情要忙，那么我先失陪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要好好陪 Dennis 的吗？
3: Dennis、哦，你说的对，那小鬼去哪儿了？ Dennis Vicky， 你应该待在我的身边，快出来孩子，现在是家庭度假，别躲了。
1: 查库拉赶紧开溜。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你老爸的约会吗？
4: 那根本不是约会，他们在讨论工作。实话告诉你 Johnny， 我总觉得那个女的不太对劲。
5: 不过你也希望你老爸幸福不是吗？
4: 是的，但不是和他一起。
6: 小心宝贝，这份牛骨酱里面放了大蒜哦。
4: 大蒜？
1: Mavis 拿起薯片蘸上果酱尝了一口。
6: 哦，你太可爱了宝贝。
1: 镜头切换成远景，暮色中游轮在海上继续航行着。这时摆脱了孩子们的狼人夫妇正在甲板上快乐地到处撒欢奔跑着，还把救生艇当成蹦蹦床翻起了跟头。
7: 我一整晚没睡了。
3: 他白天也别睡了，
7: 他买的可以一点。
1: 两人如离弦的箭一般继续撒腿向前跑去，他们笑着跳着，把 Eric 吓了一跳。
3: 艾瑞克，
7: 什么事？
3: 你整晚都去哪儿了，年轻人？
2: 当然是在工作。
3: 穿成这样，你肯定去找他了，我就知道。
2: 谁？
3: 谁？你知道是谁？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偷偷的想要一个人去杀死 Jack 了，对不对？
2: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成年的女性，我有权决定杀谁。
3: 这件事不是你的个人恩怨。你差一点就毁了整个家族的指令，他发现了你的真实身份怎么办？
2: 行了，我知道是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他身上有种东西简直让我抓狂，只要我一看到他我就想
3: 揍他。
2: 差不多吧，赶紧让这件事情结束吧。
3: 别担心，他活不了多久的，一旦你找到了传说中的终极毁灭武器，就没人能阻止我们了，哪怕他是 Dracula。
1: 他们的对话被狼人夫妇听到了。
3: 这边，
1: 范汉森将麻醉针吹向了狼人夫妇。
3: 快，趁没人看见把他们藏起来。
1: 艾瑞克立马将麻醉的狼人夫妇一把塞进通风管道，并和范汉森一起将失去了知觉的他们关进了储物间的衣柜里。游轮渐渐驶进了一团阴暗的迷雾之中，船上的广播突然开启了。
8: 请所有旅客前往甲板集合，我们的游轮即将抵达本次航行的终点。
9: 在物种起源的深处，这座伟大的城市即将再次苏醒。
8: 这里曾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万物文明的发源地，
9: 它在艺术文化轨迹上的发展远超雅典和罗马。让我们来共同见证这传说中的失落之城亚特兰蒂斯。
1: 云波跃溅，迷雾中一团迷离而多彩的灯光若隐若现，突然船四周的海面上浮现出许多巨大而可怕的触手。有的触手还砸到了甲板上，甲板上的怪物们都惊呆了。
7: 啊，一个巨型海怪。
1: 聚光灯亮起，巨大的乌贼海怪拿着麦克风用歌喉欢迎着游轮上的怪物们。女巫们争着和海怪一起自拍， 海怪用他巨大的触手托起游轮，直接将旅客们送到了亚特兰蒂斯的大门前。大家纷纷走下船，来到了一个装饰着高大水幕和大理石海雕雕像的奢华高贵长廊中。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一边惊奇地四处张望，一边向前走着。
10: 欢迎你们来到亚特兰蒂斯。
1: 原来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奢侈豪华的大赌场，怪兽们纷纷奔到赌桌前。刚刚开场，果冻怪便掷出了幸运的骰子，赢了一把。
11: 派对时间到！
1: 好赌之徒 Frank 在赌场里兴奋地跑着跳着。
12: 我太激动了！
13: 艾什巴黑色。
1: 但他一回头，
14: 想都别想。上次赌博你把手和脚都输光了，我可没夸张。现在不像从前，随便哪里都能找到可以替换的四肢，所以不许赌博。Frank！
12: 好的，亲爱的，我不赌博。
1: 在长廊里，鲍勃打扮的丁丁正追着透明地板下的一条小鱼跑，丹尼斯和小伙伴也追在后面试图阻止他。他们跑过赌博大厅，撞飞了一堆老虎机。
3: 看到 Mavis 了吗？我得去找他。怎么出什么事了？我必须告诉他我和 Erica 的事，我不能再瞒着我的宝贝女儿了。 Erica 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有权利知道实情。
1: 突然他看到了一旁 Erica 背着背包的神秘背影，便立刻着迷地跟了过去。
12: 听着，我全押了。
15: 你确定自己在做什么吗？
12: 当然确定，全押了。
1: Mavis 找到 Johnny。
4: 看到爸爸了吗？
5: 和 Bob 在一起。
4: 为什么会是 Bob？
5: Bob 人很好。
4: 哦，他在那儿。
5: 谁？ Bob。
1: Mavis 瞥见了跟在 Erica 身后的 Chekula， 一脸疑惑。Erica 来到了隐蔽的小门前，四处张望了一下。Chekula 悄悄地紧随其后，在黑乎乎的门前迟疑了一下，也跟了进去。Mavis 看到这一切，奇怪地皱起了眉头。
6: 那儿，嘿，爸爸！
1: 镜头切向暗门内一座通往地下的老旧石梯。Erica 小心翼翼地向下走着。随后 Chekula 露出好奇的神色，鬼鬼祟祟地跟了下去。在他的身后，变成小蝙蝠的 Mavis 怀疑地撇撇嘴，悄悄地飞上去。这时 Erica 来到了一个人面石雕前，他用双手转动石雕的眼睛，石雕便向后退去，露出一个洞口。 Erica 纵身一跳，洞口又重新合上。在他身后看到这一切的 Chekula 也来到石雕前，学 Erica 的样子转动石雕的眼睛，险些摔倒的 Chekula 不禁发出了一些慌乱的叫声。Mavis 也飞到了石雕前，他趴在石雕上听到了里面的动静，顺着石缝往里瞄，却不知道该怎么打开入口。最后他从石雕嘴唇的缝隙中钻了进去。镜头回到正在努力向下攀岩的 Erica 身上，上方的 Chekula 也静悄悄地从石缝间向下飘。 Mavis 遇到了一只大老鼠，他把它打飞了。 Erica 在这时走进了一个神秘的地下池塘边，只见池塘中央是一具翻倒的巨大的人脸雕塑。Chekula 跟在 Erica 身后瞪大了眼睛。 Erica 脱下了外套，露出里面防水的紧身衣。接着他走向池塘中央的石洞里，然后一下子扎进了水中。 Chekula 从一旁阴影中走到了岸边，捡起 Erica 丢在地上的外套，一脸迷惑。水下的 Erica 灵活地游过了水下的一片断壁残垣，来到了池塘的另一半的一个高耸的石阶前。

0: 就是那个。
1: 车库拉悄悄地从他身后的水池中冒出头来，一把斧子向艾瑞卡飞过来。只见车库拉用手指捏着斧头，原来是车库拉救了他。
0: 你救了我的命？
2: 那是当然，必须的。
0: 我只是不敢相信你居然会救一个人类。
2: 人类怪物他们有什么分别吗？
0: 是啊，对，没错。等等，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好吧，你知道吸血鬼有预见未来的本事，所以我料到你可能会需要我的帮助。
0: 啊，之前从来没听说过。
2: 不，地球人都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来拿那个。对，那是我家的传家宝。对，之前它掉进海里了，然后我曾祖父希望，不是生前希望，他特别希望能把它找回来，所以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不过我自己能搞定。
1: Erica 边说边走，又一个斧头飞出，车库拉再次出手相救。
0: 看来我得小心点儿，你不可能每次都救得了我，对吧？
2: 我不知道，应该可以吧。
0: 是吗？既然这样。
1: 听到这里， Erica 大胆地纵身向前一跃，一片火焰喷了出来，车库拉赶紧上前营救。有了救星， Erica 便一边向上走去，一边纵情地在石阶上与 Chocola 跳起了 Tango。 遇见落下， Chocola 将 Erica 抱起，一边躲避一边优雅地舞蹈着。弓箭射出， Chocola 一边旋转着，一边替 Erica 挡下攻击。铁锤砸下， Chocola 也把锤子抬了起来。毒蛇飞出，车库拉将它们当作流苏舞动着。最终二人欢快地跳着舞来到了石阶顶端的巨手前。
0: 真是难以置信。
1: 回过头来， Erica 感动地望向为他挡下重重攻击而身上插满弓箭挂满毒蛇的车库拉，两人四目相对。
2: 你是不是该去拿回你家的那个传家宝了？
0: 没错。
1: Erica 猴子似的爬上石首取下瓶子。
0: 拿到了。
1: 瓶子脱离石首的一刻，整个水下石室开始颤动崩塌，巨大的石块狠狠地砸了下来。车库拉赶忙抱起了 Erica， 飞速地跑下台阶，躲过了机关的攻击，以最快的速度游出了水下石室，回到了原来的池塘边。惊险过去了，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0: 我帮你拿下来。
1: 逃出石室的过程中，一把斧子落在了车库拉头上。
0: 爸爸，
2: 妹妹，
0: 你要对我爸爸做什么？
2: 妹妹，停下，放他下来。
0: 不，他一直想要伤害你，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Erica 此时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2: 因为真爱的火花。
0: 什么？
2: 我对 Erica 产生了火花。
0: 不，这绝对不可能，火花一生只有一次。
2: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0: 火花？什么火花？
2: 就是怪物们也会产生一种情感，有点像你们人类说的一见钟情。
0: 什么？不，你根本不了解我。
2: 没错，现在不了解，不过我们
0: 可以。不，你根本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不能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我绝对不能和怪物相爱。
1: Erica 慌忙将瓶子塞进背包，转身离开了。车库拉难过地垂下了头。
0: 爸爸，我真的非常抱歉，我……
2: 这全都不重要。你听到他说的了。
1: 车库拉重新披上了他的披风，伤心地往外走去。Mavis 内疚地低下头，小声说道：
0: 可真爱不会说谎。
1: Erica 回到了船舱内，他落寞地叹了口气。他打开了实验室的门。
2: 你成功了！
0: 是的。
2: 现在有了终极毁灭武器，我们就终于可以完成家族的使命了。不过现在
3: 我们要骗那些怪物们去参加劲舞派对，我喜欢跳舞。
1: 说着他打开了一旁的留声机，晃动着他笨拙并且冒着黑烟机器身体跳起舞来。而 Erica 心事重重地皱起了眉头。
0: Frank， 帮我拉上拉链，我们要迟到了。这两个东西哪来的？
4: 是这样的，说起来好笑，我把手输了，因为赌博，不过没有关系，这是从海鲜自助餐上弄来的。你快看，嘎嘎嘎嘎嘎嘎嘎
5: 嘎嘎嘎嘎嘎，我还挺喜欢的，这非常酷。
1: 此时没有肌肉和器官，只有大脑和神经的透明人正在浴室里用满是泡泡的刷子仔细地把自己洗了个遍。女巫戴着荧光手镯在摆 pose， 大家纷纷从赌场里赶往派对现场。果冻怪和儿子走在路上，小果冻怪的小狗气球突然破了，他伤心地哭了起来。果冻怪立刻从身上扯下一团果冻，三两下给儿子捏出一只果冻小狗。穿着各种荧光事物的怪物们走进了一个闪烁的隧道里，大家东张西望。旁的木乃伊欢呼着，
0: 让我们一起享受狂欢之夜。
1: 突然人群一个急刹车。
0: 啊，刚才谁说派对是这个方向来着？
1: Frank 太太不满地插着腰说。怪物们面面相觑，这时隐约传来了音乐声，一座五光十色的舞台正从水下缓缓升起，灯光极亮，舞台中央一个金色的蚌壳缓缓地打开，里面是一个正在打碟的人鱼 DJ。 Johnny 盯着 DJ 两眼放光，
6: 居然在蚌壳里打碟，太令人妒忌了。
1: 舞台就位，连接隧道和舞池的长廊也渐次从水中升起，长廊拼接完毕，舞台各处的聚光灯点亮，怪物们一下子沸腾了，纷纷欢呼着冲向舞池。热舞时间到了，怪物们在舞池中疯狂而欢快地舞动着，荧光女巫在悬浮半空的扫帚上跳着踢踏舞，木乃伊扭着她的大肚腩，果冻怪变成了一个大圆球被怪物们抛来抛去。可是 Chekula 却不是太开心。
0: 我真不敢相信爸爸居然会爱上一个想要杀他的人。
7: 正常，真爱会让你做出疯狂的事。
0: 真的吗 Johnny？
1: Johnny 打起了太极。
8: 爱情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谜，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我们俩本来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可后来我们跟随着命运的安排，最终走到了一起。我们的结合使我们更完整。
0: 可如果他和他……
8: 你应该要抛开所有消极思想，倾听内心，要相信你不会失去你爸爸。
0: 说得对，亲爱的。哇哦，谢谢你。
9: 哇哦，你说的好有道理啊，老爸。
7: 哦，是吗？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电视剧《少林宗师》里那个功夫宗师长怪的嘴边的哲理。别想了，我们继续跳舞吧。
0: 酷哦。
1: 梅维斯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柴可乐身边。
0: 爸爸，你得找 Erica 谈谈。
7: 什么？
0: 我知道之前我说的有些过分，或许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反应过度，我只是害怕会失去你。
7: 什么？你怎么会莫名其妙有这样的感觉呢？
0: 好吧，很显然你结婚后就会在船上生活，然后周游世界。
7: 哦，等一下 Mavis， 有两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第一，我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一件事离开你，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家庭。第二，我是根本不可能住在船上的。
1: 扯哭了，将 Mavis 抱在怀里。
7: 你永远是我最可爱的小虫虫，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
0: 说正经的，快去找他。
10: 我做不到。你也听到他说的了，他是不可能和像我这样的怪物在一起的。
0: 不，爸爸，你就像个半圆，你必须听从命运的安排，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7: 这话听起来像教你说的。
0: 重点是你不能否认真爱。怪物、人类、独角兽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快去找他吧，快去。
1: 小库拉刚准备走，灯却都灭了。
11: 嘿，火箭，你不能上来，调音台是个神圣的地方。到，
1: 原来是法汉森霸占了调音台。 鸣也废了起来。
3: 这是谁？哈，我就知道你还认得我，我是你最强大的敌人。嗯，
2: 哦，没错，你不就是机场旁边假日酒店的那个老板吗？
3: 哦，是我，艾布拉罕·范·黑西。
2: 范·黑西，这么多年了你还活着，你的脸色太差了。
3: 没想到这么多年你的嘴巴还那么毒，不过这个会让你闭嘴的。
1: 范·黑西拿出了装着乐谱的瓶子。
2: 那玩意儿不是艾瑞卡的传家之宝吗？
3: 做得好，艾瑞卡。
2: 艾瑞卡，
3: 你个笨蛋，艾瑞卡不光是这艘船的船长，真是太巧了，他还是不如你来告诉他吧。
0: 我还是他的曾孙女，我叫艾瑞克·维哈西。
12: 我就知道他一定有问题。
10: 可
0: 我经历了这些，我
3: 既然大家都明白，那就可以安心的去死了。这个就是能够终结所有怪物的终极武器。
1: 范海森打开瓶子，抽出一张破破烂烂的乐谱，怪物们都惊叫的害怕的向后退去。范海森活动了一下手指关节，
3: 我来好好看看这个。
1: 说着他按下了琴键，弹起了那首死亡之曲。
3: 请享受即将毁灭你们的最终乐章吧。
1: 范海森又发现了一旁的音量控制台。
3: 这小玩意儿是干嘛用的？
1: 他转动旋转按钮将音量调大，乐声响起，整个舞台都被邪恶的红光笼罩着。音乐穿过海面传到了海底正在睡觉的海怪耳中，听到音乐的海怪眼睛不受控制地随着节奏跳动，眼珠也变成了红色，它变得凶残无比。海怪巨大的身影从舞台后方缓缓升起。
13: 是那个
10: 海怪，
1: 怪物们都吓坏了。这时范·汉森弹出了更激烈的乐章，海怪更加发狂。

0: Frank 举着蟹钳双手喊，海怪仍在愤怒地挥舞着触手，把整个舞池生生地劈成了两半。丹尼斯和小伙伴惊叫着逃跑，却被一根触手卷起，幸好丁丁及时发现，咬住触手救下了两人。怪物们四处躲藏着，果冻怪抱起了自己的小可爱。小库勒大喊着，
1: 我得阻止这一切。
0: 他飞身上前，范汉森见状，他控制了怪兽，抓住了小库勒。梅维斯上前营救，
1: 梅维斯，是时候送永生的爵奎拉下地狱了。
0: 范汉森越谈越起劲，一旁的艾瑞克的神情也越来越凝重。海怪的触手将扯库勒团团缠住，梅维斯试图挣开捆绑，艾瑞克忍不住了，他撇下祖父跳下了调音台，
2: 爸帮忙，
3: 丁丁
4: Dennis。
2: 哦不，爸不是丁丁吗？他怎么会跟来的呢？不过幸亏他来了，快看。
0: 只见丁丁追上奔跑中的艾瑞克，并让他骑在自己背上。这时海怪已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吞下去喝了，丁丁赶紧将背一弓，把艾瑞克弹射了出去。艾瑞克飞向海怪，并成功地击中了海怪的眼睛。受到攻击的海怪惊叫着松开了齿窟勒，艾瑞克急忙飞身将昏迷下落的齿窟勒接起，不料他们却顺着海怪的触手跌向了舞台断裂的边缘。艾瑞克牵着齿窟勒单手悬挂在悬崖边，形势危险。

0: 了，他向法汉森喊道，
1: 你不能这么做，怪物们不是你想的那样。扎克拉，他救过我的命。
2: 什么？
1: 我很抱歉，扎克拉，一直以来我都想要杀了你，可后来我发现自己是多么愚蠢，这一切都是错的，然后我就有了火花。
0: 查库拉醒了。
2: 什么火花？
1: 是怪物们的说法，你是不会明白的。
3: 那就好比是真爱一样。
2: 真爱！
4: 老板，家族传承就到我这儿了，还真是尴尬。
1: 不，是时候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了。
3: 怪物和人类携手共创的未来。
0: 两人相视一笑。法汉森控制海怪发出了疯狂的攻击，将两人摔倒在地。
5: Dracula， 是法汉森的音乐控制着那只巨型八爪怪。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邪恶的 DJ， 我需要满正能量的音乐。
0: 他打开了背包，架好了小桌子、电脑、小音响，再扣好鸭舌帽。装你的便携调音台，准备就绪。
3: 这些东西都是你一直随身带着的。
6: 俗话说，一日是 DJ， 终生都是 DJ。我们要用正能量的音乐去打败他的邪恶的节奏。
3: 什么？
6: 相信我，我懂音乐，而你有强大的魔力。
3: 开始吧。好的，开场曲必须得嗨爆全场。
6: 哦，好了，就是他。
0: 查库拉将魔力聚在指尖，按下了播放键。查库拉还没弄清楚情况，轻松愉快的音乐就响了起来。海怪听到音乐后，眼中的红光褪去，开始随着轻松节奏笑着跳起舞来，怪物们也欢呼了起来。
4: 哪里来的噪音？
3: 哇哦，我喜欢这首歌，感觉不错。
0: 把汉森又发起了新一波的音乐轰炸，海怪又重新受到了邪恶乐章的控制，发出了一声怒吼。他攥起拳头往下砸，怪物们被炸飞在空中。就在紧急关头，艾瑞克飞身救下了半空中无助的怪物小狼宝宝。梅维斯看到这一切，对艾瑞克开始改观。
6: 哇，他的邪恶音乐太强了，我们需要一首更具正能量的音乐。来吧，扎克拉。
0: 扎克拉再一次用魔法按下播放键，轻松愉快的音乐再次让海怪醒了过来，露出了迷迷糊糊的傻笑。扎克拉有点不敢置信。
3: 开玩笑吧，歌词传达的意境不错。
0: 海怪继续陶醉地轻轻舞动着，这可把范汉森气坏了。
4: Be happy，
2: 真受够了，没空陪你们玩。
0: 他更加奋力地弹起了死亡乐章，海怪再次变得邪恶起来。这次海怪潜入海底，并从水下用触须穿过舞台层层包围，卷起了他们脚下的石块，并张开巨口将他们二人吞下。
3: 加里，赶紧再来一首全宇宙最洗脑最劲爆，让人一听就控制不住想要跟着节奏跳舞的歌曲。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自哪里？我不知道，是选择恐惧症。
3: 不，等等，来吧，就是他了。
0: 查库拉立刻按下按钮，海怪大嘴一闭，将两人连调音台一起放进了口中。魔性的前奏传来，海怪疑惑地转了转脑袋。海怪眼中的红光再次褪去，一个巨大的笑容在他的脸上绽开，嘴里长长的舌头缓缓伸出，舌尖上是快乐跳舞的 Johnny 和一脸疑惑的 Chocola。
3: 天哪，这歌有毒。
0: 海怪用舌头将 Johnny 和 Chocola 送回了原地。
6: 有用啊。
0: 在怪物们惊讶的目光中，海怪跟着 Johnny 一起欢乐地跳起了舞。
4: Johnny 选的这首烂歌打败了法汉森的邪恶合集，听起来不错。
0: 说着，在女巫们艳羡的目光下，吸血鬼曾祖父也跟着跳了起来，怪物们都加入了魔性的舞蹈中。但 Hansen 更加用力地弹着琴，可琴声却怎么也无法盖过欢乐的音乐。最后，甚至连死亡乐谱都随着音乐跳了起来，并将自己撕个粉碎。镜头穿过舞动的怪物们，舞台上丹尼斯和小伙伴以及脱去伪装的丁丁愉快地扭着屁股，对着魔性音乐还半信半疑的扯库拉见状，也和他的斗篷一起加入了跳舞的行列中。
7: 天哪，这双裙子实在是太魔性了。
0: 但 Hansen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跳了起来，却失足掉下了悬崖。扯库拉立马变成蝙蝠冲下悬崖。
8: 扯库拉，你要做什么？
7: 他这么做是你的抱怨。
0: 就在危急时刻，扯库拉抓住了反 Hansen， 并将他从深渊中救了出来。两人安全着陆，扯库拉变回原形，牵起了 Eric 的手。
4: 为什么？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你还要救我的命呢？
7: 因为其实说到底，我们都是一样的，爪子又或者手，两只眼或者三只眼，
1: 绿皮肤、
7: 黑皮肤，
4: 这次的长好的。
0: 怪物们附和道：“
4: 我很抱歉。”
0: 丁丁突然冲上来，热情地舔着范汉森，口水溅了他一身。
1: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0: Eric 和 Chikula 深情对视着，爱情的光芒从两人的眼中闪过。在一旁，小狼女也睁大眼睛向 Dennis 走去。
9: 看着我 Dennis， 快看着我。
0: 小狼女把脸抵在 Dennis 的脸上。
10: 不，我还太小，没有火花。
0: 丹尼斯慌张地逃开，小狼女也追过去，而范汉森尴尬地说道：
4: 我觉得自己太蠢了，这几十年来我一直追杀你们，想消灭你们。
0: 怪物们纷纷不满地议论了起来。
4: 现在我唯一能补偿你们的就是给你们30%的退款。30%？
0: 听到这吝啬的条件，怪物们更加不满了。
4: 那好吧，全额退款。
0: 怪物们一下子欢呼起来，游轮逐渐驶离亚特兰蒂斯，热情的海怪向怪物们挥手告别，画面回到精灵旅社。在旅社中，丁丁正在大厅里乱跑，忽然一个急刹车，他与果冻小狗相遇了。他先把果冻小狗嗅了个遍，突然撅起屁股呲牙低吠，果冻小狗叫着蹦了几下，丁丁吓得掉头就跑。狼人家族走了进来。
11: 喂，王子，你们到哪里去了？
12: 是啊，我们在船上都没看到你们。
13: 没去哪儿，我们被麻醉了，全程一直被关在衣柜里。
1: 等放假我们打算再去一次。
0: 此时，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的鱼头人身怪物也走进了旅社。
14: 嗨，入住吗？
15: 是的，谢谢。
14: 好的，已经为你准备好房间了。
0: 另一边是弗兰克和木乃伊。
7: 哎，兄弟，帮个忙好吗？
16: 没问题，伙计。
0: 他们身后，艾瑞克和扯库拉大笑着匆匆跑进了电梯。电梯来到了顶层，扯库拉拉着艾瑞克的手跑向屋顶。屋外是一片美丽的夜色，天空还挂满了星星，浪漫极了。
1: 好吧，好了，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神神秘秘的？
7: 哦，没什么，只不过我只是想确保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1: 哦，怎么了？你是想吸我的血吗？
7: 不啦不啦不啦。不，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他打开了装着蜘蛛红宝石戒指的小盒子。
7: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嫁给我好吗？
0: 艾瑞卡忽然缩起脖子。
1: 我乌比迪巴杜比。
7: 什么？
1: 我是说我乌比迪比比。
0: 扯库拉和小蜘蛛戒指都紧张了起来。所有的怪物冒了出来。
7: 我没听懂。
0: 艾瑞克急忙甩甩脑袋清醒过来。
1: 愿意。
0: 听到这个回答，扯库拉眼睛一亮，小 头蜘蛛戒指也欢快地跳到了 Eric 的无名指上，大家也都为他们开心地叫了起来。Shagula 将 Eric 拥入怀中，屋顶的怪物们随着音乐尽情地舞动着，而精灵旅社的故事也在这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
8: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胸膛。
1: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呐。每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你好。
1: 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1: 嗯，欢迎杨老师。
3: 嗯，
1: 另外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师傅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
1: 嗯。
4: 宝新好。
3: 好师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给各位朋友送上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啊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旋律一响起来啊，大伙儿脑子里边肯定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你惦记着我的身体，我牵挂着你的平安。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金贵银贵不如平安贵啊。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祝你平安。

0: 老师唱得更棒啊，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啊，是咱们心里最重要的话啊，一辈子图什么呀，就是歌曲里面唱的吗，啊，图一个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对，
0: 嗯，
1: 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平安是福，
0: 嗯，
1: 健康是本。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人生的哲理啊。
0: 嗯，
1: 可是健康啊不是等来的，
0: 嗯，
1: 是养来的。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一天比一天更明白呀。
0: 是是是，
1: 那身体是啥呀，
0: 嗯，
1: 是革命的本钱呢。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中医就讲上工治胃病，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平时的调养。
0: 嗯，
1: 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对，
1: 你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那你的平安健康快乐自然就来了。
0: 杨老师这几句话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说在大伙心坎里了
1: 啊。
0: 所以啊，咱们这节目的初衷啊，不就是为了把真正管用又接地气的养生方法分享给大家吗？
1: 嗯，对，
0: 像这几天咱们一直聊到的清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帮助咱们守住健康的好东西。
1: 对对，
2: 对，
0: 嗯，
1: 对，其实这个方子啊，就是奔着养字去的。
0: 对，
1: 不伤身，不上火，
0: 嗯，
1: 润物细无声。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杨老师，
1: 嗯，
0: 那咱们还是继续品这个清补双宝茶。
1: 好，
0: 好不 好，
1: 好，
0: 你看我这又冲了一杯啊，
1: 我这也是
0: 一晃，哎，就彻底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来，
1: 嗯，
0: 咱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嗯，哎呀，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
1: 嗯，
0: 不单是杨老师，就现在我也离不了了。喝完呢，嗓子肺都那么舒服，
1: 嗯，
0: 这两天感觉啊，因为我稍微有点小感冒嘛，
1: 是，
0: 就是每次喝完都感觉喘气更通透了，
1: 嗯
0: 啊，这方子太牛了。那我想请教您，杨老师，
1: 哎，
0: 就是当然也是代表所有听众朋友们请教您啊，
1: 嗯，
0: 就是咱那跟那厂家联系怎么样了，大伙儿想听一准信儿，
1: 嗯，
0: 啊，都在问呢，
1: 嗯，
0: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咱们一直在喝，咱不馋人家的吗？
1: 是，
0: 对不对？咱们一喝人更着急了。
1: 嗯
0: 嗯，
1: 杨 洋，其实这个事儿，
0: 嗯，
1: 已经有眉目了，
0: 是吧？
1: 有眉目了啊！
0: 太好了。
1: 广西石湾大山的厂家已经答应给咱们了。
0: 嗯嗯，
1: 但是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定。
0: 哦，
1: 尤其是价格，
0: 嗯，
1: 价格也没定。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贵了点。
0: 那是，
1: 尤其是收集前。这些老人走得太辛苦了，
0: 嗯，
1: 有的老人就跟我说，说杨老师，我吃过一亏又一亏，我上了一当又一当，钱没少花，
0: 嗯
2: 嗯，
1: 所以我一直，哎呀，就跟着厂家这头周旋这个事儿，一个是呢，我想让数量上啊多要点，
0: 嗯嗯，
1: 多要点，咱们收集站很多老人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多用上，真就像那首歌一样，
0: 嗯，
1: 你用上以后你就平安，你就健康，你就快乐。另外一个呢，价格上呢，我想让它便宜点。
0: 嗯嗯，对，这点挺重要的，
1: 嗯，
0: 是吧？价格上便宜了，大伙儿啊，这个算是钱包啊也不受罪，
1: 嗯，
0: 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杨老师也考虑的很周全，是吧？
1: 嗯，
0: 你首先来说量要保证，
1: 嗯，
0: 对吧？多要点，还想让厂家便宜点，嗯，啊？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我就帮杨老师说句话，真的是靠杨老师的面子啊，因为当初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杨老师参与科研的，
1: 对
0: 啊，要不是人参与科研，怎么有这话语权呢？
1: 对，
0: 嗯，
1: 对，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是当年国医大师，就是胡老的方子，
0: 嗯，
1: 然后后来在我和我师父啊，努力下，然后呢，我又对这个方子进行了升级，
0: 嗯，
1: 在提取和制作工艺上啊。我进行了研制，
0: 嗯嗯，
1: 最后呢制作成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师父管它叫清补香宝。其实它主要的功效呢，嗯，就是滋阴，
0: 嗯，
1: 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特别适用，尤其是女性，是不是师父？
2: 对，你看中医大家朱丹心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阳常有余，阴藏不足。
1: 对，
2: 那么黄帝内经中讲到女性她属阴，要以滋阴清补为主，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 这个方子

0: 哎，特别的实用，在业界号称为清补双宝。
1: 对，嗯，清补双宝，听这个
0: 是。
1: 名字啊，整个的这个格局呀，这个水平就上去了啊。而且来说，还有一句话，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杨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我掏心窝子说”，不是这句啊，啊，不开玩笑啊。杨老师经常，因为杨老师人特别实在嘛，经常会把这话挂嘴边。而对清补双宝，杨老师经常说那句是一剂两仙草。轻补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2: 对，但是杨洋这个两仙草啊，在最初提取的时候，还真没那么顺利。
1: 那是啊，对吧？科学技术、科研
2: 是，
1: 哪有一蹴而就的呀？
2: 是，
1: 你给说说吧。
2: 嗯，
1: 这个当初不顺利的原因是什么？
2: 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作是科研级别的呢？
1: 嗯，
2: 其实需要达到四个条件：
1: 第一。
2: 方子配伍得经典，第二是药材道地，第三个就是炮制的工艺呀，我们得遵循古法。
1: 然后呢？
2: 第四个就是科研技术得升级。
1: 又要遵循，又要升级。
2: 对，所以说
1: 嗯，
2: 这四点都达到了，你才能称作是科研级别的。
1: 各位都听到了吧？
0: 嗯。
1: 啊，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科研级别呀，不是嘴里边说出来的，
2: 对。
1: 要具备硬实力，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2: 对。
1: 然后经过反复的科研
2: 对。
1: 啊，这个才重要。
2: 嗯。你看，首先铁皮石斛香参这个颗粒，它是什么呢？他就是我师傅，他喜欢推陈出新，更擅长呢让不同的中药材相互碰撞，擦出新的火花。你看他两个相结合呀，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清补效果。你看最近这几天，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我和我师傅都亲自经历的一些事儿。你像杨洋，你可能还有印象，就是有个外国那个商务代表，
1: 哦，对，
2: 突发胃抽筋了，
1: 他老吃那个生冷食物那个，
2: 对，喝冰咖啡那个
1: 对，
2: 胃痉挛了，
1: 还这不喝那不喝的，挠那个，对吧？
2: 对，还包括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前几年大感冒的那段时间，粮食厂厂长的母亲。
1: 确实啊，这个印象我们都特别的深刻
2: 是，
1: 啊。
2: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魅力所在嘛。他的选材呢，也是大家也听我这两天也在说，非常有讲究。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科研级别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药材的选择要道地。首先，铁皮石斛必须选广西十万大山的。我和大家也讲过，其实石斛啊，就分两种，第一种是四个，一个是霍山石斛，金钗石斛，
1: 对，
2: 金钗王我是贵州一带啊，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再一个是鼓槌石斛，这四个是一种，另一种石斛就叫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
2: 所以我跟大家用的时候我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真正能够列入药典的，中国药典的就铁皮石斛，这是第一。第二，唯一进入药食同源的还是铁皮石斛。那我不止一次跟他讲，我们吃石斛，你比如说杨洋，你感冒了，你想吃点感冒药，你目的是啥呀？
1: 没事让他快点好啊。
2: 对呀，你就像我们吃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2: 吃里面的多糖。
1: 但这多糖可不是那个糖分
2: 糖
1: 那个
2: 白
1: 糖，
2: 糖，
1: 哎，对，
2: 哎，我们说这个多糖，我们也叫胶质。那么含多糖最多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的铁皮岩养。这个岩养啊，是岩石那个岩啊，岩养石斛。它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多糖含量高达58%。一提到这个事儿啊，当时都是我和我师傅亲自深入到十万大山寻找的深山岩养石斛。
1: 哎呦，真不容易！
2: 嗯，
1: 这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啊，听您这儿分享了这么多回啊，
2: 啊，
1: 我印象越来越深刻了。而且您屡次三番提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2: 对，
1: 对吧？
2: 你看有一次我和我师傅，就真的差点就从那个山上掉下来。
1: 哎呦，就是 发生什么事了？
2: 因为这个十万大山的铁皮石窟，它是岩养，
1: 嗯，
2: 就是岩石嘛，大山嘛，十万大山那个岩石上，
1: 嗯，
2: 海拔是多少呢？是1600米，
1: 哦，
2: 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大家听好了，是风化的岩石，它才能生长，
1: 嗯，
2: 并且这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窟呢，喜高湿，完还得半阴。还得光呢，还得是散光。
1: 哎呦，这么多说。
2: 然后那个湿度的温度呢是15到28度。
1: 嗯，
2: 如果说你天气温度低于8度，
1: 嗯，
2: 就它就容易冻伤。
1: 啊，
2: 虽然我们说是模拟天然的铁皮石窟这个环境，
1: 嗯，
2: 但是地理的位置真的很危险。
1: 嗯，
2: 你看我和我师父当时就是去看这批仿野生石窟的长势，
1: 嗯，
2: 但就在这批石窟里头，尤其是就是靠近悬崖边上，
1: 嗯，
2: 我发现了一颗铁皮石窟，
1: 哦，
2: 长得很大，
1: 嗯，
2: 我就想过去看看，
1: 嗯，
2: 结果你说怎么的？
1: 什么？
2: 手一滑，
1: 嗯，
2: 我就没支撑住，
1: 嗯，
2: 我那个身子就那脚就哧溜一下子就溜下去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2: 然后我师傅一把就给我拽住了，
1: 哎呦。
2: 那你想想我师傅他是个女同志啊，
1: 嗯，
2: 那他拽我被我一带也出溜到悬崖边上去，
1: 嗯，
2: 幸好啊当时我手边就岩石嘛有块大石头，
1: 嗯，
2: 我就紧紧一把就抱住了，
1: 哎，
2: 这样我和我师傅才没掉下去，
1: 嗯，
2: 后来我俩就慢慢的往回挪，
1: 嗯，
2: 终于是上来了，嗯，其实现在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现在我感觉师傅当时
0: 都是汗，
2: 全是汗。我现在讲，我感觉都是汗，
1: 真是真
0: 是，
1: 哎，太危
0: 险
1: 了。
0: 嗯嗯，
2: 后怕呀，
1: 对，
2: 真是后怕呀。
1: 嗯，
2: 后来我们就研究那颗石斛，说为什么它长得那么好？因为它大嘛，为啥那么好？
1: 嗯，
2: 其实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越靠近悬崖边的那个石头，风化出来的矿物质越多，
0: 是，
2: 你像钾、钠、钙和镁这些，它给铁皮石斛啊提供了特殊的养分。
1: 嗯，
2: 你看为啥我们说提到钾、钠、钙和镁，这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体也合成不了。
1: 嗯，
2: 所以它给石斛提供了特殊的养分，所以它的价值才这么高。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清补双宝的时候，你会通过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脾的运化，会把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身体的化学反应，它会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2: 然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嗯，
2: 降脂。
1: 嗯，
2: 就是有的人说你看一提血脂高，
1: 对，
2: 你不管是胆固醇呢，啊，还是甘油三酯，还是高密度低密度啊，
1: 嗯，
2: 有的吃他汀，咱们管的是啥他汀，对吧？
1: 是是是。
2: 你包括血压高的，他会去吃一些这个降压药。
1: 嗯。
2: 血糖高的，有的打胰岛啊，有的吃葛花籽，甚至二甲双胍，
1: 嗯，
2: 甚至格列本脲啊，甚至我就不探讨这些。
1: 嗯。
2: 其实目的，降压降脂，还有什么降糖？
1: 降糖，没错，
2: 嗯。而这些真正起作用的，都是它这个化学元素里的分子式。
1: 嗯。
2: 所以你看，如果说你用上咱青宝双宝，那么这里面这些微量元素会在身体内啊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铁皮石斛采收以后啊，这个洋洋我得给家多说点。
1: 您说，
2: 嗯，就洋洋总说敲黑板，
1: 划重点。
2: 对，
1: 嗯，
2: 我为啥多说这个？因为这块要经过18道非遗的抛掷工艺。
1: 嗯，
2: 首先我们采鲜的时候你得分选，你比如说我们就采完那石斛，你得选取5年生。
1: 嗯，
2: 哎，仿野生岩石生的那个铁皮石斛，你得找到那个健壮的仙条，对吧？你得找健壮的，你像那个老弱病残的、短小的、空心的，这个我们不能要。
1: 嗯。
2: 第二呢，它是非遗，都是靠手工啊，手工然后去剪去那个须的，还有那个根，还有末梢那个老杆
1: 儿。
2: 嗯。然后就只保留中段那个胶质比较饱满那个主茎，
1: 嗯，
2: 就像我们吃那个甘蔗，
1: 嗯，
2: 那甘蔗中间那肯定是最好，对吧？
1: 对，
2: 所以这是饱满的主茎，
1: 甘蔗没有两头甜嘛，
2: 对
1: 对吧？
2: 对，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0: 员工得挑去杂质啊，你比如说有黑斑的，
1: 嗯，
0: 有虫子刻的，有残损的，有杂质的，你得给它清除了，
1: 优中选优，
0: 对、嗯、然后你用山泉水冲洗，除了泥沙、
1: 嗯、
0: 把泥沙得除去，然后你还不能长期的浸泡，因为避免你那个里面多糖流失啊，
1: 嗯，
0: 然后你还得三烘九揉，用桑木炭火去低温，你比如说为啥叫三烘，
1: 嗯，
0: 我讲这长时间大家也可能没听老杨给大家详细的讲过，
1: 嗯，
0: 你比如说三烘，首先第一烘是脱水，
1: 嗯，
0: 桑木炭的文火低温的慢烘，
1: 嗯，
0: 除去了表层的水分，然后揉出那个胶，然后我们的老药工啊，这时候趁热手工去揉啊，去搓，然后吸出那种粘稠的胶质，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复烘第二次，第二次低温烘干的时候，第三次再烘，就反复的烘啊揉啊、
1: 嗯、
0: 循环的烘，接揉交替得九轮、
1: 哎、
0: 目的呢就是浓缩这个多糖，
1: 嗯，
0: 你比如说有机会啊，我得让你尝尝，
1: 好，
0: 你一嚼，
1: 嗯，
0: 嚼的过程中，
1: 嗯，
0: 一嚼不扎
1: 啊，
0: 就是全程你得需要30天的包制时间。
1: 哎呦呵，真细致。
0: 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师傅就提到一个一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创办人，
1: 嗯，
0: 张锡存，
2: 嗯
1: 嗯，
0: 张先生说这个铁皮石斛，此物富含胶质，只粘耐久煎，必须劈开先煎一两小时，数得真味。
1: 哦，
0: 你想一想，这个胶质是啥？不就是津液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一个月泡制下来，为了保证铁皮石斛那这个胶质的完全纯粹，
1: 嗯，
0: 我们实行双段，给它截下来，保留主根段胶质的富集区，那么这样这个铁皮石斛就呈现出，国家标准的三段式高品质，
1: 嗯、
0: 也就是胶质。就是我说的多糖，
1: 嗯，
0: 极其的浓郁。
1: 这多糖浓郁，那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一定不低呀、啊。
0: 那我不止一次讲过吧？
1: 嗯，
0: 58%，
1: 你看看
0: 这个多糖。
1: 嗯，
2: 那么我们中国药典规定，多糖的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嗯，
2: 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1: 嗯，
2: 那么这个58%。那已经是翻了2倍，
0: 嗯，
2: 还要多呀，
0: 嗯，
2: 可见盐养的铁皮石斛这个品质该有多高啊？
0: 对，
1: 是的啊，
0: 你比如说杨洋，一般你有的达到40几，
1: 嗯，
0: 就已经很牛了。这个多糖，
1: 对，
0: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清补双宝里，为啥很多人推崇它？为什么被指定为一些老干部、老领导专用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东西，
1: 是
0: 好东西，58%，
2: 有的精华。
0: 对，另外咱说铁皮石斛和他搭档是谁呀、啊？就咱俩搭档，
1: 嗯，
0: 是不是西洋参呢？
1: 对对
2: 对
1: 对。
0: 那么西洋参必须得选长白山呢、啊。
1: 嗯，
0: 你看长白山它是西洋参之乡，
1: 对，
0: 尤其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北坡呢有一种特殊的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抢答了。我知道杨老师讲过，
1: 嗯，
0: 玄武岩吗？玄武岩风化土，
1: 对对对对，
0: 肯定很多知道。
1: 之前你讲过，
0: 讲过，
1: 嗯，
0: 那么玄武岩风化土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我可能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玄武岩风化土告诉大家，就是火山喷发冷却形成的。黑色的岩浆石经过千万年的风吹，大家听好了，是千万年，
1: 嗯，
0: 几千万年都有风吹，雨水的溶蚀，生物的腐殖和沉积，
1: 嗯，
0: 加上岩石慢慢的崩解，
1: 嗯，
0: 矿物的析出，然后再混合森林这个土质，最后形成玄武岩风化土。
1: 这么多说法。
0: 对
1: 啊、哦、
0: 那长白山北坡那是咱说西洋参的专属的种植土壤啊，
1: 嗯，
0: 那含有罕见的我们说的硒还有锶，
1: 嗯，
0: 这个提到硒和锶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锶呢是金字旁各个思念的锶啊，
1: 嗯，
0: 它利于植物有效成分的积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

0: 体吸收以后，可以辅助的调节血压，养护血管，软化血管。而这个硒，石头旁啊、
1: 哦，
0: 加个东南西北的硒，可抗氧化，能够提升人参皂苷的含量，属于稀缺的养生的微量元素，同时这个玄武岩的土里面还有锌呐、矾呐、锂呀、偏硅酸等几十种微量的矿物质。
1: 哎呦，所以这种生态环境以及矿物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存包括产生的环境，是非常能够滋养孕育中药材的。
0: 对，
1: 所
0: 以生长在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自然生长，吸足了7年的龙脉地气，每一只西洋参都能清润滋补，再配合上铁皮石斛，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清补双宝。
1: 是的，哎呀，这个方子高就高在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呢，在一起能够一加一大于二。
0: 对，
1: 杨老师，
0: 哎，
1: 这是科研级别的第四个条件吧？
0: 对，
1: 我感觉这一环非常重要。
0: 对，
1: 杨老师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进行了升级，进一步提纯，让药效加以翻倍。
0: 其实当时啊，为什么有这个想升级它的这个想法呢？
1: 您说，
0: 就是因为在大感冒期间，这个方子，它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那可不是嘛！
0: 尤其这个方子，它对身体进行消炎、清补的时候，因为它是清火嘛。你想一想，那个在我们人体内，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嘛。火，如果说人体一个火再来一个火呢，这就是炎
1: 了。
0: 对，发炎、炎症。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跟我师傅说，
1: 嗯，
0: 我说我一定要升级。
1: 嗯，
0: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提纯。
1: 提纯，
0: 对，
1: 这一点啊确实很重要，而且是重中之重，提纯就是把精华进行提炼，才有更高的纯度。
0: 对，但是一开始啊，因为我毕竟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嘛，一开始我采用的就是传统的那种煎煮法，进行提取，就是把中药材清洗、切片，研磨成粉末，再进行煎。煮过滤，然后得到浓缩的那个药液，然后呢，再通过干燥的技术，将药液呢进一步干燥成那个粉末状，最终干燥以后的粉末，通过制粒机加工成颗粒，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煎煮法。但是这个方法呢，
1: 怎么了？
0: 有两个弊端。
1: 什么弊端？
0: 第一个呢，就是煎煮法提纯的有效率太低。什么是这太低呢？就是没有把有效成分呢都提取出来。再呢，就是制作出来的颗粒很硬，不容易融化。就说你放开水里，你也得10来分钟才能化开。而且吸收率还低，尤其是脾胃不好的老年朋友，几乎一半的药效他都不能被吸收。你看中医里有句话不说吗？饮食滋味肠胃乃伤。你想想，你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咱老百姓不有句话说吃啥怎么的，拉啥了？
1: 对
0: 对，营养干脆都没吸收。
1: 我没来及拉的，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如果是你没完全利用，那你说多可惜？
1: 可不是嘛。
2: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提取方式，后来我试了很多方法，你包括回流提取，包括乙醚，二氧化碳，包括微波提取，包括酶提取。后来我受谁启发了呢？
1: 受谁啊？
0: 咱们国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老。
1: 哦，屠呦呦屠老。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在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他是想到了当年的葛洪那种提取法，所以咱得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走嘛，都不太理想情况，因为中药成分你特别复杂，
1: 对，
0: 结构还复杂，就像有人说了，说这个中药，你看着几味药平平无奇，那放到一起，那产生的作用那可真不一样，
1: 极度震撼，
0: 对呀，成分复杂，结构复杂。

0: 有效成分的纯化和分离，
1: 嗯，
0: 还有中药颗粒的剂，包括它的质量，以及你文火武火，以及你在空气中的氧化，以及你和药物中发生的，它有一些东西它不稳定。
1: 对，
2: 嗯，
1: 太细致了，所以当时您肯定是挺愁的吧？
0: 哎呀，
1: 嗯，
0: 那段时间呢，
1: 嗯，
0: 我师傅知道我那真是，
2: 啊，愁坏的，
0: 对，一筹莫展呢。
1: 嗯，
0: 但是有一天呢，
1: 嗯，
0: 我的一个国外同学，
1: 嗯。
0: 国外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援非呀、
1: 啊、哦就是这个援助医疗啊，这样
0: 对
1: 嗯、
0: 对，他是我大学的同学、
1: 嗯、
0: 现在搁医大上班啊，
1: 哦
0: 啊，三年以后他回来了，
1: 嗯，
0: 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说宝鑫、
1: 嗯、
0: 我想了解一下国内中药的情况，聊着聊着
1: 怎么样，
0: 他就把他正在研究的一个先进的制作方法就跟我说了。
1: 哦，
0: 我就想到，哎呀，就是啥叫茅塞顿开，啥叫醍醐灌顶啊？
1: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对、
1: 嗯，
0: 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一想土老那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同学那老倪呢，他跟我一说，他说，老杨、
1: 嗯，
0: 这个方法，我最终我想到，哎呀，最终整理出一道提取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香参、
1: 嗯，
0: 一定得是。把它的细胞壁，就是生物破壁，给它打碎
1: 啊！破壁技术，
0: 对，
1: 嗯，
0: 生物破壁啊，然后混合到一起，
1: 嗯，
0: 我们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
1: 嗯，
0: 为啥我要提到这个玄液呢？
1: 您说，
0: 因为这个玄液它吸收更快，
1: 嗯，
0: 肠胃负担更少，嗯、
1: 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液体的微粒啊、
1: 嗯，
0: 它不需要从我们的胃部来崩解。直接接触我们肠黏膜，
1: 嗯，
0: 15分钟就起效，尤其是石斛多糖啊，那都是大分子那胶质啊，
1: 对，
0: 你普通的高温智力，你包括澄清，包括口服液，它都会过滤流失，而这个玄液玄服，
1: 嗯，
0: 哎，保存了全部的胶质这个微粒，
1: 嗯，
0: 所以它养阴这个效果更强，
1: 嗯，
0: 所以讲玄液过滤以后，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
1: 嗯，
0: 形成胶体的离子，最后
1: 嗯
0: 做成这种颗粒状、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留下的就是精华了。你像每次杨洋、
1: 嗯，对，
0: 你可以口嚼，
1: 是
0: 你有凉水，你有热水。这个我们表面看呢，
1: 嗯，
0: 这不很容易吗？其实啊，
1: 其实不然，
0: 都是科学。就像有人拿到土老那个，你解虐那个，这玩意喝不就完了吗？
1: 嗯、嘿
0: 嘿，但是人家一生都在干一个事儿，自己拿自己做小白鼠，那真是传播健康，救了好几百万人，那真是传播健康。
1: 没错，
0: 那才是功德无量。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这个以后。这个玄液，
1: 嗯，
0: 你包括它里面的石斛多糖，
1: 嗯，
0: 石斛碱、人参皂苷2B1、2G1，
1: 嗯，
0: 营养物质全部保留下来，药物吸收利用度达到了极高的状态，这也是我老杨开心的地方。
1: 是的、嗯、啊，用了这个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仅吸收好，而且药材的利用率也已经发挥到最大。
0: 对，
1: 嗯，
0: 对，
2: 嗯，
0: 通过这个升级的技术，
1: 嗯。
0: 确实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完全给激发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做实验数据的时候，
1: 嗯，
0: 混合物的这个药力，混合物的一个药力，
1: 嗯，
0: 要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嗯，
0: 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像二的 n 次方的增长。
1: 二的 n 次，哎呦呵，
0: 就是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是是是，嗯，
0: 对吧？所以说呢，药效增快了，
1: 对，
0: 吸收更快，
1: 是，
0: 肠胃负担更小，
1: 哎，
0: 液体微粒呢也不需要胃部的崩解，
1: 嗯，
0: 直接接触肠黏膜，15分钟起效，
1: 嗯，
0: 还有就玄液里那个悬浮那个微粒，它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平稳我们餐后的血糖，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啊。
0: 嗯，
2: 这个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它能润肺滋阴，清虚热，补肺阴，防肺燥，

0: 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肺部啊是交胀，
1: 嗯，
0: 特别需要清补滋润。
1: 哎呀，说的多好啊，说的多明白呀、啊嗯！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对中老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嗯、
1: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刻不容缓，
0: 嗯，
1: 而且少遭罪。
2: 是，
1: 嗯，
2: 是。
0: 对，
2: 你看我们在提纯的这个过程中，杨洋，我们使用了破壁技术，
1: 嗯，
2: 这个生物破壁啊。这个技术啊可以做到破壁，
1: 嗯，
2: 不会伤你的疗效、
1: 嗯、
2: 或者是药效，也就是我们说破壁的同时不伤害药材的有效成分，
1: 嗯，
2: 所以因为这个技术，嗯，呵呵，老杨也是沾沾自喜的地方，这个生物破壁这个获得了国家专利。
1: 嘿，这个没有什么，咱这确实实话实说呀、嗯、对不对，有专利，各位如果说拿到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以看到这专利号就是赫然在我们的包装上，
2: 对
1: 啊，这个如假包换，
2: 对
1: 啊，
0: 嗯，
1: 特别了不起的技术、
2: 嗯、
1: 啊，而且来说更有效的提取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还针对特定活性成分进行了选择性的提取、
2: 嗯、
1: 提高了目标的成分含量、嗯嗯，药效更明确更可控了。
2: 嗯
1: 啊，
2: 杨洋说的对、嗯、啊，药材破壁以后啊，这个有效成分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2: 特别方便服用，口感特别的顺滑，
1: 嗯，
2: 尤其是那种，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因为我杨洋那个有一杯，我这有一杯，你去，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集前很多人体会不到，你看我一闻、
1: 嗯、
2: 就那种香啊，就是沁人心脾，
1: 没错
2: 啊、你有些时候你拿过来以后，你一冲即溶，入口即化，
1: 嗯
2: 口感不仅仅好，最重要的我们得看什么呢，
1: 嗯，
2: 得看效果，对吧，把这个清补松绑用上，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盗汗、
1: 嗯、
2: 这一大堆问题根儿都是阴虚火旺，你都可以服用清补松绑来滋补你的肝和肾，来降你的虚和火。
1: 嗯，其实女性啊特别需要养阴清补。
2: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嗯、
1: 啊，这次绝对是非常好的机会。
2: 嗯，杨洋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2: 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2: 它是被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
1: 嗯，
2: 保险公司可不是随便承保的，尤其是好的疗效的产品，
1: 对，
2: 要求非常的严格。
1: 嗯，
2: 我记得当时有100多个产品参与承保，但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只选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你 看
2: 为啥？
1: 嗯，
2: 我们的药材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标准。
1: 嗯、是。
2: 所以呢他不用担心效果在这呢，一点风险都没有。
1: 嗯，所以各位啊，把心搁肚子里边啊，好东西有好的保障，是不是啊，这也是保险公司最喜欢的客户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啊，可以说有多重的保障，各位还担心什么呢啊，而且杨老师也亲自给我们大家申请了啊、
2: 嗯、
1: 而且厂家还同意了，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2: 嗯，
1: 杨老师咱明儿就上线是吧，
2: 没问题，
1: 好不好，
2: 明天没问题，明天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节目，
1: 无论是量还是价啊，明天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和杨老师聊聊您的健康烦恼。有留言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稍后为各位答疑解惑。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

0: 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杨老师，张老，咱们听听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3: 好。
1: 这位朋友青山绿水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听您说呀，明天我们就能订购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哎呀，您这个真是啊，这应该是挺着急的啊。说太好了啊，就等明儿价格了。要是优惠啊，我赶紧多囤点，因为上次杨老师您送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收到了。哎呀，连这个盒子都好看，看着就高档，不愧是科研级别的。而且这个盒上也写了铁皮石斛来自于广西十万大山，西洋参是来自于吉林长白山的，用道地的药材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效果肯定没得说。刚收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拿到手里边，我就尝了尝，微甜，一点也不苦，入口即化啊，到杯里又冲了一杯，溶解的特别快，琥珀色，颜色也好看，尝了一口好喝。真比我呀泡这个西洋参片泡水要强太多太多。
3: 你看我师父也一整就说一句话，说好药千锤百炼，
1: 对，
3: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1: 是的。
3: 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效果好那才是王道。
1: 对对对。
3: 他是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调理哪方面啊？
1: 他说睡眠不好，总是做梦啊，还盗汗。哎呦，汗出的衣服都湿喽，心里烦躁的不行，看什么都烦，一点耐心也没有。
3: 多大年龄？
1: 这位朋友上面大概50多岁吧。
3: 哎呀，考虑盗汗、做梦、睡眠不好，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呀？
1: 有可能这个年龄。
3: 考虑是跟供血不足，所以说就导致你心律失常、心悸、心慌，这个是供血不足，所以说就导致你心律失常。心悸、心慌，这个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是吧，师傅？
4: 对，那么心阴虚就容易形成一个多脏阴虚火旺。
3: 对，多脏。
4: 而这个肾阴亏虚呢，则肠道失于濡养，那么这个粪便如粥，无水不行，就难以排出。而这个阴虚则津液生成不足。
3: 对，
4: 这个虚火呀，就逼迫咱们这个津液从这个汗口呢外泄，它就会引发盗汗。所以你得从这个根源上入手，清除你这个虚热，补充补足你这个心气、心阴、心血，来增强我们心脏的动力。
3: 对对，你总流汗，汗为心之液，流汗相当于流血啊。
1: 对对对。
4: 对。
1: 这朋友说了，还用了您给的铁皮石斛颗粒，这才几天呢，事儿就有劲儿了。心里边没那么烦了，胃口也好了，爱吃饭了。
3: 好，
1: 然后上厕所也不费劲儿了。
3: 好，
1: 很开心。
3: 没
1: 想到效果这么快。
3: 本身它就是气，气力，气力嘛。有气你才有力量嘛，
1: 对
3: 吧？对，气虚，它就是气虚。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经过生物破壁以后得到的石斛西洋参玄液的有效精华。保存了下来，它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做到破壁以后啊，服用也方便，吸收也快，直接口腔黏膜吸收，通过这个黏膜下的丰富的毛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向我们全身输送这个健康的信号。铁皮石斛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清除虚火，就像我们心脏的灭火器一样。当你心脏因为你的阴液不足，阴液这是啥，就是血嘛，
1: 对，
3: 血不足的时候一定会有虚火亢盛，通过滋养你的阴液，平复了你的燥热，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屋里特别热，外头特别热，洋洋这时候外面下一场大雨，
1: 是

0: 雨后既凉快还湿润，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
0: 所以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在了在一起，它是给你的心脏补气了，把气补足了，你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为啥我们说总说轻补双补啊？
1: 嗯，是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姚老师一直讲的，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补十倍好啊，确实是好啊啊。但是他说了啊，一盒马上就喝完了啊，就剩一小袋了。
0: 嗯，
1: 去药房买同款买不到，
0: 嗯，
1: 而且盒子上他记得清清楚楚有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太让人放心了。
0: 嗯，
1: 所以姚老师，咱明天这个事儿确定了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儿能上了吧？接不上可别断了呀！
0: 因为
2: 我着急了，这位朋友，
0: 我最近
1: 啊
0: 这一段，我一直在和咱们厂家沟通，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沟通，谈是谈下来的，但是那价格，哎呀，太贵了，太贵了，哎呀，明天吧，明天不行，我和他老总当面锣对面鼓敲一下。
1: 好，咱们听听确切的消息，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啊，各位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梦想成真啊，说杨老师您好，您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真是名不虚传的。
0: 哦，用过，
1: 是。他说科里边体恤啊，退休的老同志
0: 啊，
1: 特批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他就给老伴儿用上了，这应当的，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对各行各业有了贡献，
0: 对，
1: 是吧？上了年纪我们更要保护啊，
0: 对。
1: 那么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他说用的真方便啊，用水一冲就行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脑袋清醒，睡觉安稳，身上也有劲儿，
0: 好好
1: 啊。
0: 你看他其实最一开始有些头疼，包括迷糊，这是啥呢？是脑供血不足，就是我们说就像那个农村的井似的，气压上不去，血就供不上去，所以说血不供不上去，出现头疼啊、迷糊啊，包括手脚麻，都是脑梗的一些早期症状。但是那个时候堵的可能没那么严重，所以有点疼、迷糊、肢体发麻，我给收音机前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我给你提个醒。如果说你出现头疼、迷糊，甚至我们说的头晕，手麻，尤其是大家已经听好了，这五个手指头，尤其是第一个手指头和第二个手指头麻的时候，你要早点发现，尽早的去到医院拍CT。对于病情的恢复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提到脑血栓，你看那个栓是咋写的？是木字旁搁个全字，就全木了。梗呢？是木字旁搁个梗，就是更木了。
1: 对，
0: 它是一步步来的啊。
1: 字儿都有说法。
0: 对对，所以我告诉给您，不管是更木还是全木，其实就是气血过不去。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之血之。你只需要做，来补这个气，先清淤泥，后补气，那谁最好啊？
1: 铁皮石斛西洋
0: 参颗粒，尤其是铁皮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它能清除血管壁上自由基，延缓内皮细胞老化，减少脂质斑块的沉积，而西洋参，它是对脑细胞的缺血的损伤有个辅助作用，再经过生物破壁提纯，石斛西洋参的悬液效果会更快更好。
1: 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这个效果是又快又好。关键他又说了，就是他邻居有一吴姐也想用，说天天听您的节目啊，知道您也是参与科研的杨老师，就想问一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上，好告诉邻居们啊，一块都能用上。
0: 这个事儿也别着急，我已经跟厂家那头沟通了，但是价钱没定下来。我为啥提到价钱没定下来呢？
1: 关键是价钱。
0: 对
1: 对，
0: 因为听咱节目的，杨洋你都知道，因为特别相信我老杨。
1: 那是啊。
0: 相信我老杨呢，就像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包括我的师傅也教导过我，说做人呢，一定要良心。
1: 对。
0: 做人呢，一定要善心。
1: 是。

0: 就是说做好事，那我说有人说那我做好事谁看着了？离地三尺有神明啊！
1: 三条大道走中央嘛。
0: 对，你做的好事，人在做，
1: 天在看，
0: 天在看。
1: 对，
0: 所以这个价钱吧，我知道，但是它贵。贵的话那么贵，你说我给大家弄了也没有意义，那失去我的初衷了。
1: 您不是已经弄过了，
0: 对，
1: 之前送了那么多了，你这，哎呀，不容易。对，
0: 所以说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叫杨洋告诉大家。
1: 好嘞，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啊。当然，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上善若水说，杨老师您好，杨老师恭喜您有喜，不是那个给您报个喜
0: 啊，
1: 不是您有喜了，给大伙儿说说他的亲身体会啊，听您节目好多年了，是您的老听众了啊，
0: 报喜，
1: 对喽，
0: 太好了，我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大家通过我和我师父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都开心快乐，这是我最开心的。
1: 当然报喜之前先报个忧
0: 啊，
1: 以前毛病啊很大，失眠啊，年轻的时候上班忙压力很大，后来退休了本以为能睡个安稳觉，结果越睡越不好，那一到晚上躺床上脑子停不下来，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有时候翻来覆去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全是梦啊，
0: 哎呀，
1: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大姑娘老太太变不会嗓音啊，反正就是各种东西啊，而且睡了跟没睡一样，醒了比没睡还累，这种情况五六年了，越来越严重，白天无精打采，头昏脑胀，走两步就累，记忆力也下降，拿起东西转身就忘了放哪儿了，胸发闷，心发慌，老伴儿总说你怎么一天没精打采的，您看他这个，
0: 哎呀，典型的长期失眠呐，导致身体出问题了。我经常和大家讲，缺啥不能缺觉。
1: 对，
0: 为啥？因为你缺觉，你睡不着觉，你是熬啥呀？熬心血呀！你这熬你的心血，咱说人就那点血，你熬没了，你受得了吗？尤其是你心脏、心神不回家，就像咱说当父母的，孩子搁外头玩不回家，你不。
1: 心慌，
0: 对，提心吊胆的，
1: 对，
0: 说是时间长了就心神失养，气阴两虚，然后就可能出大问题啊。
1: 可不是嘛，所以啊，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啊，还给您留言说，听说您讲那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说适合像我这种睡不好、没精神儿、总觉得累的人啊，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是那个免费的，你们送给大家了吗？
0: 哦，体验官，
1: 哎，他拿到了。说实话，大实话
0: 啊，
1: 掏心窝子，您别生气啊。您开始的时候没抱太大希望，结果用上几天，哎呀，发现晚上能睡得着了，踏实了，而且一天原来是晚上醒三四次，后来一两次，到后来一觉大天亮，最明显的是人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哎呀，现在早上起来特别轻松，以前买完菜回来就想躺着，现在买菜完了顺道遛个弯儿，改善了睡眠质量，身体也有劲儿了，老伴儿也说脾气变好了，以前睡不好总爱着急，现在整个人特别的平和。
0: 好，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好的睡眠是咱们身体里最好的补药。
1: 对，
0: 我告诉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为什么对睡眠好？我不说睡眠，你不管是肝火还是脾肾还是心脏还是等等，都是因为阴虚了，只要把你这个阴虚补上来，气足了，血旺了，自然而然睡眠就好了，
1: 所以杨老师也为您高兴啊。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想请问一下您，这免费的不一定啊，不需要啊，这个就是说有价格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在节目当中去寻到，
0: 关注明天的节目，
1: 明天节目，
0: 对，因为我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明天给他敲定了。
1: 好嘞，
0: 我不能让大家再等了，因为我觉得哎呀，啥事都得有见面那一天，
1: 是的是的，咱们得有说法啊，有节奏，而且实实在在的为各位办实事去落实啊。各位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如果说您睡眠差、没精神、记忆力下降、血压高等等等等的问题想去恢复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杨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复。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天在节目当中是否能够来到您的身边，各位持续关注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感谢杨老师，感谢我们的张老。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各位随时拨打，随时咨询。今天的全部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祝各位开心欢笑，睡个好觉，明天再见喽。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陆晨，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1: 重温
3: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女孩子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29号开始，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持续至7月3号左右。赣北将有连续的暴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赣南多雷雨天气。7月4日到8日，全省会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今天下午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多云见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赣南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全省其他地区三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

0: 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您知道为什么男装啊，它的纽扣在右边，而女装的纽扣在左边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纽扣最初问世的时候啊，只有妇人的外套才定纽扣。按当时的风俗，男士自己穿衣服，而女士呢，则是由仆人帮穿。那么女士衬衣上的扣子啊，定在左边，极大的方便了伺候女主人的仆人们。男士的衬衣的扣子在右边，除了自己穿衣服，还因为用右手方便地拔出在左腰的配件，这样呢，就不容易被衬衫给兜住了。您知道了吗？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杜甫呢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骨。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富人家的酒肉飘散出诱人的香气，而路边冻死饿死的穷人却无人理睬。在文学表达当中啊，朱门它是富贵人家的象征。那您知道朱门它为什么是富贵人家的象征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古代的中国啊，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等级完全可以从一扇门当中看出来。而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门扇，门扇呢大多是用木板制成的，一般住宅门扇呢大概是60厘米宽，寺庙宫殿等等大型建筑的门扇宽度呢能达到1米，甚至是1米以上。这种门扇由几块木板横向拼成，一般被称为叫板门。板门的拼接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门板后面加上几条横向的木条，再用铁钉由外向里把门板与横木固定在一起。为了保持它的美观，这种钉子头呢都做得比较大，而且表面光滑，于是在门板上留下了成排的整齐的钉头，称为门钉。木门常年累月的经受风吹日晒，很容易受到损坏，所以呢要涂上油漆来做保护。在中国古代呢，对于门的油漆颜色、门环的材质和门钉的数目、扶手寿面等等，它都有明确的规定。红色的一般是认为是正色，是喜庆的颜色，因此朱漆大门是至尊的标志，只有皇室家族才能用朱门。黄色大门呢，它也是高贵的象征。明朝初年，朱元璋呢曾经规定，公侯门要用金漆以及寿面，一品二品官员门用绿油及寿面，三品至五品门用黑油，六品至九品则应使用黑门铁环，颜色和材质由高到低等级分明。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这里是幺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近日出台，若干举措突出了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六个领域，重点开展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优秀工业设计成果认定、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生活性服务业则涵盖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体旅服务四大领域，提升居民服务供给品质，打造一批服务优质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公共品牌，培育零售加文旅加体育加康养等融合新业态等。此外，若干举措还明确推动全省服务业向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新制定的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30条，针对我省水域点多、现场面广、执法环境复杂、管理难度大的特点，着力构建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公安主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水域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并结合江西生态优势，进一步强化了对湿地和候鸟的保护以及对三无传播的监管。对在鄱阳湖湿地区域违规驾驶机动车，在候鸟重要栖息地等区域违规使用无人飞行器干扰候鸟正常栖息活动的，赋权林业等湿地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先行处置措施。牢记嘱托，强国有我，行走干婆感恩奋进，法治干婆行2026年江西省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昨天启动。活动聚焦法治干婆行主题，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新中国的法治实践，设计12条研学实践线路，各高校将通过学、讲、言、行等方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干婆大地法治一线，推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力护航法治江西建设。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奔跑的奔，它是一个会意字。你看，上面呢是一个甩动胳膊的人，下面呢是有三只脚。大家会奇怪了，哎，怎么有长三只脚的人吗？其实啊，它是表示这个人跑步的幅度看起来啊，就像是多长了一只脚，跑得非常的快的意思。《说文解字》这样写道：“奔，走也。”《尔雅》当中啊，也列举了走和跑的各种用字的区别。室中谓之带，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在大路上才能够跑得起来，因此奔的本意啊就是快跑，后来就引申为凡赴集曰奔，凡出亡曰奔，就是赶赴集市或者是逃亡的时候啊都跑得飞快的意思。有趣的是，私奔这个词啊，它是指女子没有经过正式的结婚礼节，而私自去和男人结合。你看这个奔字用在这儿啊，我觉得是太形象了。你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他挑动了文君的芳心之后啊，文君夜亡奔相如，不光逃到了司马相如的身边，还要在夜里逃跑，这就是奔。周代啊有媒氏这个官职，他是掌管男女婚姻的。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进。意思是说呀，这个时候男女相会啊，不必准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六种婚姻过程当中的礼节，因此由奔引申出嫁娶而礼不备的意思。再来说说一个词叫奔命，这个词呢本来是奉命奔走，因此疲于奔命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原来它是指受命到处奔走而筋疲力尽，后来呢就泛指忙于

0: 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的疲劳。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写作罢鱼奔命，它是出自《左传·成功七年》这本书。春秋时期最美丽的女人夏姬被楚国掠走了，那么楚国大臣子反呢，想纳她为妾，但是被另一位同样觊觎夏姬美色的大臣巫臣设计阻止了。后来巫臣呢，带着夏姬投奔晋国，子反非常愤怒，请求楚共王用重金后会晋臣，阻断巫臣的仕途。那么楚共王他是个明白人，说了这样一篇大道理，他说，巫臣为先君尽忠多年，现在虽然因为一己之私犯下大错，但也属人之常情。况且如果他的才能确实能有利于晋国，那即使重金厚禄也没有什么用啊。子反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联合同样和巫臣有间隙的子仲，灭了巫臣留在楚国的族人。那么巫臣大怒，从晋国就寄了一封信给两个人，立下重誓说，鱼必使尔罢鱼奔命以死。于是巫臣就带着晋国的军队到达楚国的盟国吴国，教吴国射术和战阵。自此吴国呢，才开始四处的征伐，首先伐的就是楚国。而子仲子反一岁七奔命，累都累死了，果然应验了巫臣的疲于奔命的重誓。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国古代啊，很多的官职呢都有左右之分，那么您知道是左大还是右更大呢？听众朋友，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和时代都存在着不同的规定。你像战国、秦国和汉朝的时候，都以右为尊。比方说战国时，秦国的爵制就分为二十等，第二十等爵位是最高的，其中第十等是左庶长，第十一等是右庶长，第十二等是左更，第十四等是右更，第二十等是彻侯。这就可以看出当时呢是以右为尊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记载，蔺相如完璧归赵，在营池会上啊立了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大动肝火，不忍为之下。这都是战国时期右比左高的典型例证。魏汉以后，皇亲贵族也称为右戚，世家大族呢称右族或者是右姓。从东汉至唐宋，我国呢又逐渐形成了左尊右卑的制度。这时期左仆射高于右仆射，左丞相高于右丞相。到了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后，恢复旧制，规定以右为尊，当时的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元史百官志记载，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统六官，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左天子李万机。蒙古人上右，所以丞相当中呢以右丞相为尊。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又改以左为尊了。后来这个制度被明清两代沿用了五百多年。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我省组织20家林业企业。

0: 业参会，集中展示江西林业产业发展成果。井冈山的豆皮运用锁鲜技术的鲜笋丝、野生藤茶，以及利用近自然技术培育的灵芝等，我省参展企业带来的优质林产品引来众多的关注。我省企业还重点展示江西山茶油产品，包括低温压榨的有机山茶油、小瓶便携装茶油以及茶皂素洗护面膜等高附加值衍生品，囊括从基础原料到精深加工全链条。展会当天，江西招商签约21.5亿元，涵盖道地中药材、油茶综合体、高新复合板材料等项目。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南昌站昨天在南昌启动。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刚才呢，我们插播了一条新闻，插播了一条广告，公益广告。稍后呢，现在我们接着回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资讯。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南昌站昨天在南昌启动，其中展示了我省120多种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并举行了产销签约对接。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在我省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上，380多所省内外高校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今年各大高校推出多项宽松录取政策，专业组实行填四保一、填六保一，大类招生可自主分流、转专业，不限名额、不限次数。交叉复合型专业、新型培养模式也备受青睐。南昌大学新增3项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南开大学全新开设贴合国家战略的工科试验班，多所院校升级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针对志愿填报，招考专家提醒考生切勿单纯的依靠志愿填报软件，仔细辨别各类报考信息真伪。2026年民航暑运大幕即将开启，江西机场集团统筹协调东方航空、江西分公司等多家航司，于7月起密集新增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往返国内多地暑运加班航线，覆盖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热门旅游城市。7月1号起，多条航线同步开航。东方航空每日开行南昌往返大连航班，天津航空开通珠海经南昌到榆林往返航班，春秋航空新增南昌到银川、南昌到沈阳2条每日航线，首都航空每日直飞南昌往返海口航班，海南航空同步开通哈尔滨到南昌到珠海往返、南昌往返兰州、南昌往返西宁3条每日航线。 7月3日起，东方航空新增南昌到成都天府航班。7月5日起，湖南航空上线南昌直飞昆明每日航班。7月10号起，海南航空、东方航空分别新增南昌往返海口、南昌往返银川每日航线。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

0: 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总说门当户对，在古时候，门它是指古代宫室的双扇大门，户呢，它是指内部的堂室房之间的单扇门。文献当中的户呢，一般是指室的户，就是室户。你像《礼记·礼器》这本书当中就记载，未有人室而不由户者，就是指室户布局上，室户偏东，堂室之间的有，也就是窗子，它是偏西，分别是位于堂的两侧，左右对称。因此门户它是指正门和入口。另外门当户对呢，也和门户有些渊源。门当和户对最初呢，是指古代大门建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门当原本是指在大门前左右两侧相对而放的一对呈扁形的石墩或者是石鼓。用石鼓呢，是因为鼓声啊，它宏阔威严，力如雷霆。古时候的人们认为它能够避鬼驱邪。户对呢，它是指位于门楣上方或者是门楣两侧的圆柱形的木雕或者是砖雕。由于这种木雕或砖雕呢，它是位于门户之上的，而且是双数，有的是一对两个，有的是两对四个，所以称为户对。用木头雕刻的户对啊，它是位于门楣的上方，一般是短圆柱形，每根长大概是1尺左右，和地面是平行的，与门楣垂直。而用砖雕刻成的户对呢，是位于门楣的两侧，上面大多是刻有以瑞兽珍禽为主题的一些图案。那么根据建筑学上的和谐美学原理啊，大门前有门当的宅院呢，必须有户对，所以门当和户对啊都同时称呼的。又因为门当户对上面往往雕刻有适合主人身份的一些图案，而且门当的大小、户对的多少，它又标志着宅地主人家财势力的大小。所以门当和户对除了有镇宅装饰的作用之外呢，还有宅地主人身份地位和家境的重要标志。所以到后来，门当户对这个成语啊，就逐渐地演变成了社会观念当中衡量男婚女嫁的一个条件了。
3: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这里是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节目，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省内方面的资讯。今天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7月10日至10月10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开展。本次特展呢，汇集全国22家重要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其中珍贵文物达123件套，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八大山人艺术专题展。和尚花图卷、行书、九德颂卷等巅峰之作将重磅亮相。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灵和序也将首次同台展出。为期3天的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昨天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这是中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比赛设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5人操5个核心竞技项目。昨晚赣超联赛第6轮战火再燃，南昌队坐镇主场迎战新余队，尽管南昌队主全场攻势如潮，却始终没能敲开对方的球门，最终双方0-0互交白卷结束了这场比赛。吉安队坐镇主场迎来九江队的挑战，经过一场跌宕起伏的较量，九江队最终凭借熊奎的机敏射补射和对方门将的致命失误，以2-1的比分从客场带走了胜利。赛制之乡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月亮之都宜春队，最终比分的定格在了0-0，福州队主场顽强逼平领头羊宜春队。昨天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庚戌江西地域书法研究创作展在上饶美术馆开展，展出江西历代书法遗存拓片复刻文物22件，配套当代书法临摹原创作品100多件，展览将持续到7月1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2026第五届归峰杯龙舟村赛昨天在益阳县举行，14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每年的农历5月13是当地的官网节，作为端午节的延续，保持着吃粽子赛龙舟的传统。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

0: 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他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2: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7: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啊，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呀、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6: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7: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6: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7: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6: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

0: 售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正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

0: 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两块钱的改变。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祝您订购成功。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6: 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7: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让新闻更及时，
9: 让新闻更及时，
8: 让信息更丰富，
9: 让信息更丰富。
8: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0: 听新闻知天下，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节目，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听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这份方案靶向精准，举措实在。无论你是坐公交、挤地铁，还是搭城际、开私家车，甚至是骑行通勤，都能够从方案中找到对应利好。比如说，科学优化公交首末班、区间车和夜班车，照顾早出晚归和高峰出行，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衔接，实现多点换乘，让进城更顺畅。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记者发现，促进计划中提出要构建科学的激励评价机制，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油等各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本周，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包括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和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典诗词里啊，常常会出现连理这个意象。比如说白居易有首诗就写道，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声。孟郊的一首诗也写道，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亲。人们都知道连理指代婚姻，你像

0: 喜结连理就是成婚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为什么结婚称作连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康王啊，有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是个美女。宋康王垂涎已久，终于是痛下杀手，把何氏抢到了自己身边。韩平当然很生气，宋康王怕韩平不利于自己，就把韩平呢发配去修城墙。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只有12个字：祈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得到这封信呢，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左右，但是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只有一个大臣叫苏贺的解释说啊，祈雨淫淫就是说他愁思很深，河大水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得往来，日出当心是指心有死志。果然不久韩平就自杀了。韩平死后，宋康王以为去掉了心腹大患，就带着何氏登台游玩。何氏暗中把自己的衣服撕烂，登台之后呢是一跃跳了下去。宋康王左右赶紧去拉，因为何氏的衣服早已破碎了，就没有拉住。何氏的遗体上装啊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王立其生，妾立其死，愿以尸骨赐平合葬。他表达了夫妻二人合葬的意愿。宋康王沮丧之余是大怒啊，坚决不让两人合葬，还偏偏把韩平和何氏的墓修在一起，近在咫尺，众相望也。不料一夜之间，这两座墓上啊就生长出了两棵巨大的紫树。10天之后啊，这得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而且两棵树啊它是往一起长的，根浇于地下，枝错于天上，又有雌雄两只鸳鸯啊栖息在树上，交颈悲鸣。这两棵树的状态呢就被称为连理。理它是纹理的意思，指树的纹理啊相连交错在一起。宋国人同情韩平夫妻呢，就把这两棵树呢叫做相思树，这就是相思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南方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纷纷传说这两只鸳鸯啊就是韩平夫妻的惊魂所变。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成婚称作连理。白居易的诗句枝枝连理声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誓言，恨不得每一根树枝啊都相连在一起。这样著名的诗句也出自白居易手下。还有一首著名的长恨歌：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比翼鸟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又叫尖尖蛮蛮，长得很像是野鸭，青赤色，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翅膀，必须雌雄两只一起比翼而飞，因此人们就用它们来形容夫妻恩爱。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出藏，三藏跟着撒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听新闻知天下，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国内方面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便民举措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的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多校同步扩容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等专业。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此外呢，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0: 湘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

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0: 青鸟它还没来到。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

0: 验证，确认身份。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七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七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 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2: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3: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听新闻知天下，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本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本周，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在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17，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近日启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时值年中，银行业迎来了半年度考核的关键节点。与往年价格战不同，今年的年中揽储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分化格局。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全面收紧大额存单的额度，5年期产品基本停发，3年期额度紧张，区域性中小银行则趁着趋势密集上新，那部分的产品的年化利率突破了2%。与此同时呢，银行的考核逻辑正从充实点逐步转向重日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较去年四季度的1.42%进一步下探，降至历史新低。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以前会说到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个词，那您知道太岁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但是什么是太岁，大概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大家都把太岁呢当作是一种迷信。

0: 很多人认为《山海经》当中记载的是肉巨肉肉汁，它就是太岁，它具有食之尽寻复更生如故，食一片复一片的特点。郭璞的注释是巨肉形如牛肝有两目，认为这就是太岁的主要特点和功能。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根据的，《山海经》它从来没有说过是肉巨肉肉汁它就是太岁，《山海经》当中啊只出现过一处太岁的字眼儿，还是当作天体来说的。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测量木星绕日公转的周期啊是12年，因此呢就用它来纪年，称为岁星。岁星大家都知道，它是掌管农业的星官，它的地位非常的崇高。岁星也就是木星，自西向东运行，和黄道十二宫自东向西运行的方向呢是刚好相反的。天文学家呢就假设一颗太岁星和岁星的运行方向相反，以每年太岁星所在的方位来纪年，也就是太岁星一年运行到一个星座，那么12年运行完12个星座。从汉代开始，占星学家就认为凡是太岁星神所在的方位与之对应相反的方位啊，都不能进行建造迁徙嫁娶远行的事情，冲犯者必凶。为什么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古代占星学家认为太岁星啊并非总是在天上运行的，白天呢是在自己的地宫里休养生息，夜里才上天。那么这个地宫和天上的方位是相对应的，因此不能挖掘到地宫，否则呢就会冲撞太岁。作为太岁星神，在地宫的标志是一块圆团团的怪肉，当然是更不能冲撞了。古籍当中啊就有很多见到这块怪肉因而就遭到祸害的故事。你像唐朝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中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莱州也就是墨县呢有个叫王峰的人，对太岁星的方位啊他根本不相信，偏偏要在这个方位上去挖坑，结果挖出了一个大如斗的肉块如如而动。王峰害怕了，赶紧呢就把坑给填上了，没想到肉块啊蠕动了起来，越长越大，一夜之间呢就把房子啊全给塞满了。王峰全家呀在几天之内就死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女人还活着。你看太岁啊既然如此凶暴，元朝时期的戏曲和通俗小说啊他就把凶恶残暴的人比喻为太岁，比方说花花太岁。元末明清的小说《水浒传》里头呢就把阮小二称作立地太岁。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介绍了未来五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政策走向和变革社会面貌的关键技术。这十大新兴技术包括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全幅多幅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外泌体药物递送、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学。本周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近日，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点击微信主

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无论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这都是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

0: 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6:00，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胸膛。
1: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呐。每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杨洋你好。
1: 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1: 欢迎杨老师。
3: 嗯，
1: 另外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师傅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宝新好。
3: 好师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给各位朋友送上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啊，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旋律一响起来啊，大伙儿脑子里边肯定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你惦记着我的身体，我牵挂着你的平安。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金贵银贵不如平安贵啊！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祝你平安。

0: 哎呦，这首歌曲啊，每次听啊，心里边都暖洋洋的啊。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哎呀，多好，唱得太棒了。
1: 是，
0: 我说我唱得太棒了，没有，原唱老师唱得更棒啊。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啊，是咱们心里最重要的话啊。一辈子图什么呀？就是歌曲里面唱的吗？啊，图一个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对，
0: 嗯，
1: 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平安是福，
0: 嗯，
1: 健康是本。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人生的哲理啊。
0: 嗯，
1: 可是健康啊，不是等来的，
0: 嗯，
1: 是养来的。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一天比一天更明白呀。
0: 是是是。
1: 那身体是啥呀？
0: 嗯。
1: 是革命的本钱呢，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中医就讲上工治胃病，
0: 嗯，
1: 关键。

0: 不伤身，不上火，
1: 嗯，
0: 润物，细无声。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杨老师，
0: 嗯，
1: 那咱们还是继续品这个清补双宝茶，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你看我这又冲了一杯啊，
2: 我这也是。
1: 一晃，哎，就彻底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来，咱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嗯。哎呀，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
0: 嗯，
1: 不单是杨老师，就现在我也离不了了。喝完呢，嗓子肺都那么舒服，
0: 嗯，
1: 这两天感觉啊，因为我稍微有点小感冒嘛，
0: 是，
1: 就是每次喝完都感觉喘气更通透了，
0: 嗯
1: 啊，这方子太牛了。那我想请教您，杨老师，
0: 哎。
1: 就是当然也是代表所有听众朋友们请教您啊，
0: 嗯，
1: 就是咱跟那厂家联系怎么样了，大伙儿想听一准信儿，
0: 嗯，
1: 啊，都在问呢，
0: 嗯，
1: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咱们一直在喝，咱不馋人家的吗？
0: 是，
1: 对不对？咱们一喝人家更着急了。
0: 杨洋，其实这个事儿，嗯，已经有眉目了，
1: 是吧？
0: 有眉目了啊，
1: 太好了。
0: 广西石湾大山的厂家已经答应给咱们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定，
1: 哦，
0: 尤其是价格，
1: 嗯，
0: 价格也没定，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贵了点，
1: 那是，
0: 尤其是收机前这些老人走得太辛苦了，
1: 嗯，
0: 有的老人就跟我说，说杨老师，我吃过一亏又一亏，我上了一档又一档，钱没少花，
1: 嗯
3: 嗯，
0: 所以我一直，哎呀，就跟着厂家这头周旋这个事儿。一个是呢，我想让数量上啊多要点，
1: 嗯，
0: 多要点，咱们收集咱很多老人老哥哥老姐的能够多用上，真就像那首歌一样，
1: 嗯，
0: 你用上以后你就平安，你就健康，你就快乐。另外一个呢，价格上呢，我想让它便宜点，
1: 嗯嗯嗯，对，这天挺重要的，
0: 嗯，
1: 是吧？价格上便宜了，大伙儿啊，这个算是钱包啊也不受罪，
0: 嗯，
1: 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杨老师也考虑的很周全，是吧？
0: 嗯，
1: 你首先来说量要保证，
0: 嗯，
1: 对吧？多要点，还想让厂家便宜点啊？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我就帮杨老师说句话，真的是靠杨老师的面子啊。因为当初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杨老师参与科研的，
0: 对
1: 啊，要不是人参与科研，怎么有这话语权呢？
0: 对，
1: 嗯，
0: 对，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是当年国医大师。就是胡老的方子，
1: 嗯，
0: 然后后来在我和我师傅啊，努力下，然后呢，我又对这个方子进行了升级，
1: 嗯，
0: 在提取和制作工艺上啊，我进行了研制，
1: 嗯嗯，
0: 最后呢，制作成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师傅管它叫清补香宝，其实它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滋阴，
1: 嗯，
0: 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特别适用，尤其是。女性是不是师傅？
3: 对，你看中医大家朱丹心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0: 对，
3: 那么黄帝内经中讲到女性她属阴，要以滋阴清补为主，
0: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哎特别的实用，在业界号称为清补双宝。
0: 对，
1: 嗯，清补双宝，听这个名字啊，整个的这个格局啊，这个水平就上去了啊。而且来说还有一句话，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杨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我掏心窝子说，不是这句啊，好，不开玩笑啊，杨老师经常，因为杨老师人特别实在嘛，经常会把这话挂嘴边。而对清补双宝，杨老师经常说那句是一剂两仙草，清补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杨洋这个两仙草啊，在最初提取的时候，还真没那么顺利。
1: 那是啊，对吧？科学技术。科研
0: 是
1: 哪有一蹴而就的呀？
0: 是，
1: 您给说说吧。
0: 嗯，
1: 这个当初不顺利的原因是什么？
0: 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作是科研级别的呢？
1: 嗯，
0: 其实需要达到四个条件：
1: 第一，
0: 方子配伍得经典。
1: 嗯嗯。
0: 第二是药材道地。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炮制的工艺呀，我们得遵循古法。
1: 然后呢？
0: 第四个就是科研技术得升级，
1: 又要遵循又要升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四点都达到了，你才能称作是科研级别的。
1: 各位都听到了吧？
3: 嗯，
1: 啊，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言级别呀、啊，不是嘴里边说出来的，
1: 对，
0: 要具备硬实力，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1: 对，
0: 然后经过反复的科研，
1: 对
0: 啊，这个才重要。
1: 嗯，你看，首先铁皮石斛相参这个颗粒，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师父，他喜欢推陈出新，
0: 嗯，
1: 更擅长呢让不同的中药材相互碰撞，擦出新的火花，
0: 嗯，
1: 你看它两个相结合呀。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清补效果。
0: 嗯，
1: 你看最近这几天，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我和我师父都亲自经历的一些事儿。
0: 嗯，
1: 你像，
0: 嗯，
1: 你像杨洋，你可能还有印象，
0: 嗯，
1: 就是有个外国那个商务代表，
0: 哦，对，
1: 突发胃抽筋了，
0: 他老吃那个生冷食物那个，
1: 对，喝冰咖啡那个，
0: 对对，
1: 胃痉挛了，
0: 还这不喝那不喝的，挠那个，对吧？
1: 对，还包括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前几年大感冒的那段时间，粮食厂厂长的母亲，
0: 嗯，确实啊，这个印象我们都特别的深刻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魅力所在嘛。
0: 嗯，
1: 他的选材呢，也是大家也听我这两天也在说，
0: 嗯，
1: 非常有讲究。
0: 嗯，
1: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科研级别的第二个条件，
0: 嗯，
1: 就是药材的选择要到底。
0: 嗯嗯。
1: 首先，铁皮石斛必须选广西十万大山的。
0: 嗯，
1: 我和大家也讲过，其实石斛啊，就分两种，第一种是四个，一个是霍山石斛，
0: 嗯，
1: 金钗石斛，
0: 对，
1: 金钗往往是贵州一带啊、哦，
0: 嗯，
1: 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
0: 嗯，
1: 再一个是鼓槌石斛，这四个是一种。另一种石斛就叫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嗯。
1: 所以我跟大家用的时候，我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真正能够列入药典的，
0: 嗯，
1: 中国药典的就铁皮石斛，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唯一进入药食同源的还是铁皮石斛，
0: 嗯，
1: 那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我们吃石斛。你比如说杨洋，你感冒了，
0: 嗯，
1: 你想吃点感冒药，你目的是啥呀？
0: 没事让他快点好啊。
1: 对呀，
0: 嗯、
1: 你就像我们吃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是什么呀？
1: 吃的里面的多糖
0: 啊、哦，但是这多糖可不是那个糖分的
1: 糖白
0: 糖，哎
1: 对
0: 对，
1: 哎，我们说这个多糖，我们也叫胶质，
0: 嗯，
1: 那么含多糖最多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的铁皮岩养，这个岩养啊是岩石那个岩啊。
0: 嗯
1: 哦岩养石斛，
0: 嗯，
1: 它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多糖含量高达58%，
0: 嗯，
1: 嗯，一提到这个事儿啊，当时都是我和我师父亲自深入到十万大山寻找的深山岩养石斛，
0: 哎呦，真不容易，
1: 嗯，
0: 这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啊，听您这儿分享了这么多回啊，
1: 啊，
0: 我印象越来越深刻了，
1: 啊。
0: 而且您屡次三番提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1: 对
0: 对吧？
1: 你看有一次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就真的差点就从那个山上掉下来。
0: 哎呦，就是发生什么事了？
1: 嗯
0: 嗯，
1: 因为这个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它是岩养，
0: 嗯，
1: 就是岩石嘛，大山嘛，十万大山那个岩石上，
0: 嗯，
1: 海拔是多少呢？是1600米。
0: 哦。
1: 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大家听好了，是风化的岩石，它才能生长。
0: 嗯，
1: 并且这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呢，喜高湿，完还得半阴，还得光呢，还得是散光。
0: 哎呦，这么多说。
1: 然后那个湿度的温度呢是15到28度。
0: 嗯，
1: 如果说你天气温度低于8度，
0: 嗯，
1: 它就容易冻伤。
0: 啊。
1: 虽然我们说是模拟天然的铁皮石斛这个环境，
0: 嗯，
1: 但是地理的位置真的很危险。
0: 嗯，
1: 你看我和我师父当时就是去看这批仿野生石斛的长势，
0: 嗯，
1: 但就在这批石斛里头，尤其是就是靠近悬崖边上，
0: 嗯，
1: 我发现了一颗铁皮石斛，
0: 哦，
1: 长得很大，
0: 嗯，
1: 我就想过去看看，
0: 嗯，
1: 结果你说怎么的？
0: 怎么？
1: 手一滑，
0: 嗯，
1: 我就没支撑住，
0: 嗯，
1: 我那个身子就那脚就呲溜一下子就溜下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然后我师傅一把就给我拽住了，
0: 哎呦，
1: 那你想想，我师傅他是。

0: 个女同志啊，
1: 嗯，
0: 那她拽我被我一带，也出溜到悬崖边上去。
1: 嗯，
0: 幸好啊，当时我手边就岩石嘛，有块大石头，
1: 嗯，
0: 我就紧紧一把就抱住了，
1: 哎，
0: 这样我和我师傅才没掉下去。
1: 嗯，
0: 后来我俩就慢慢的往回挪，
1: 嗯，
0: 终于是上来了。嗯，其实现在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现在我感觉师傅当时
2: 都是汗，
0: 全是汗。我现在讲我感觉都是汗，
1: 真是真是，哎，太危
2: 险
1: 了，
2: 太危
1: 险
2: 了。
1: 嗯
2: 嗯，
0: 后怕呀，
1: 对，
0: 真是后怕呀。
2: 是，
1: 嗯，
0: 后来我们就研究那颗石斛，说为什么它长得那么好，因为它大嘛，为啥那么好。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越靠近悬崖边的那个石头，风化出来的矿物质越多。
2: 是，
0: 你像钾、钠、钙和镁这些，它给铁皮石斛啊提供了特殊的养分。
1: 嗯，
0: 你看为啥我们说提到钾、钠、钙和镁，这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体还合成不了。
1: 嗯，
0: 所以它给石斛提供了特殊的养分，所以它的价值才这么高。你比如说你吃这个青补双宝的时候，你会通过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脾的运化，会把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身体的化学反应，它会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然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嗯，
0: 降脂。
1: 嗯，
0: 就是有的人说，你看一提血脂高，你不管是胆固醇呢，还是甘油三酯，还是高密度低密度啊，
1: 嗯，
0: 有的吃他汀，咱们管的是啥他汀，对吧？
1: 是是是。
0: 你包括血压高的，他会去吃一些这个降压药。
1: 嗯，
0: 血糖高的，有的打胰岛啊，有的吃葛花籽，甚至二甲双胍，
1: 嗯，
0: 甚至格列本脲啊，甚至我就不探讨这些。
1: 嗯，
0: 其实目的降压降脂，还有什么降糖？
1: 降糖没错，
0: 嗯。而这些真正起作用的，都是他这个化学元素里的分子式。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说你用上咱青宝双宝，那么这里面这些微量元素会在身体内啊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铁皮石斛采收以后啊，这个洋洋我得给家多说点。
1: 您说，
0: 嗯，就像洋洋总说，敲黑板，
1: 划重点。
0: 对，
1: 嗯，
0: 我为啥多说这个？因为这块要经过18道非遗的抛制工艺。
1: 嗯。
0: 首先我们采鲜的时候你得分选，比如说我们就采完那石斛，你得选取五年生，
1: 嗯，
0: 哎，仿野生岩石生的那个铁皮石斛，你得找到那个健壮的鲜条，对吧？你得找健壮的，你像那个老弱病残的、短小的、空心的，这个我们不能要。
1: 嗯，
0: 第二呢，它是非遗，都是靠手工啊，手工然后去剪去那个须的，还有那个根，还有末梢那个老杆儿，
1: 嗯，
0: 然后就只保留中段那个胶质比较饱满那个主茎，
1: 嗯，
0: 就像我们吃那个甘蔗，
1: 嗯，
0: 那甘蔗中间那肯定是最好，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饱满的主茎，
1: 甘蔗没有两头甜嘛，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
1: 嗯，
0: 你人工得挑去杂质啊，你比如说有黑斑的，
1: 嗯，
0: 有虫子刻的，有残损的。有杂质的你得给它清除了，
1: 优中选优。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用山泉水冲洗，除了泥沙，
1: 嗯，
0: 把泥沙得除去，然后你还不能长期的浸泡，因为避免你那个里面多糖流失啊。
1: 嗯，
0: 然后你还得三烘九揉，用桑木炭火去低温。你比如说为啥叫三烘，
1: 嗯，
0: 我讲这长时间大家也可能没听老杨给大家详细的讲过。
1: 嗯，
0: 你比如说三烘，首先第一烘是脱水，
1: 嗯，
0: 桑木炭的文火低温的慢烘，
1: 嗯，
0: 除去了表层的水分，然后揉出那个胶，然后我们的老药工啊这时候趁热手工去揉啊去搓，然后吸出那种粘稠的胶质，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复烘第二次低温烘干的时候，第三次再烘，就反复的烘啊揉啊，
1: 嗯，
0: 循环的烘接揉交替得九轮，
1: 哎，
0: 目的呢就是浓缩这个多糖。
1: 嗯，
0: 你比如说有机会啊，我得让你尝尝。
1: 好，
0: 你一嚼，
1: 嗯，
0: 嚼的过程中，
1: 嗯，
0: 一嚼不渣
1: 啊，
0: 就是全程你得需要30天的包制时间。
1: 哎呦呵，真细致。
0: 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师傅就提到一个

0: 一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创办人，
1: 嗯，
0: 张锡存，
2: 嗯
1: 嗯，
0: 张先生说过，说这个铁皮石斛，此物富含胶质，只粘耐久煎，必须劈开先煎一两小时，数得真味。
1: 哦，
0: 你想一想，这个胶质是啥？不就是津液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一个月炮制下来，为了保证铁皮石斛那这个胶质的完全纯粹，
1: 嗯，
0: 我们实行双段给它截下来，保留主根段胶质的富集区，那么这样这个铁皮石斛就呈现出国家标准的三段式高品质，
1: 嗯，
0: 也就是胶质就是我说的多糖，
1: 嗯，
0: 极其的浓郁，
1: 这多糖浓郁，那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一定不低啊。
0: 那我不止一次讲过吧，
1: 嗯，
0: 58%，
1: 你看看
0: 这个多糖，
1: 嗯。
2: 那么我们中国药典规定多糖的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嗯，
2: 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1: 嗯。
2: 那么这个58%，那已经是翻了2倍，
0: 嗯，
2: 还要多呀，
0: 嗯。
2: 可见盐养的铁皮石斛这个品质该有多高啊？
0: 对，
1: 是的啊。
0: 你比如说杨洋，一般你有的达到40几，
1: 嗯，
0: 就已经很牛了。这个多糖，
1: 对，
0: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轻补双保里为啥很多人推崇它？为什么被指定为一些老干部、老领导专用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东西，
1: 是
0: 有好东西，58%，
2: 有的精华。
0: 对，另外咱说铁皮石斛和他搭档是谁呀？就像咱俩搭档，
1: 嗯，
0: 是不是西洋参呢？
1: 对对
2: 对
1: 对。
0: 那么西洋参必须得选长白山呢。
1: 嗯，
0: 你看长白山它是西洋参之乡。
1: 对。
0: 尤其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北坡呢有一种特殊的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抢答了。我知道杨老师讲过，
1: 嗯，
0: 玄武岩吗？玄武岩风化土。
1: 对对对对。
0: 你很多知道。
1: 之前你讲过。
0: 讲过。
1: 嗯。
0: 那么玄武岩风化土是什么呢？这个也大家我可能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玄武岩风化土告诉大家，就是火山喷发冷却形成的黑色的岩浆石。
1: 啊。
0: 经过千万年的风吹，大家听好了，是千万年，
1: 嗯，
0: 几千万年都有风吹，雨水的溶蚀，生物的腐殖和沉积，
1: 嗯，
0: 加上岩石慢慢的崩解，
1: 嗯，
0: 矿物的析出，然后再混合森林这个土质，最后形成玄武岩风化土。
1: 这么多说法。
0: 对
1: 啊。
0: 那长白山北坡，那是咱说西洋参的专属的种植土壤啊，
1: 嗯，
0: 那含有罕见的我们说的硒，还有锶，
1: 嗯，
0: 这个提到硒和锶，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锶呢是金字旁搁个思念的锶啊，
1: 嗯，
0: 它利于植物有效成分的积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体吸收以后，可以辅助的调节血压，养护血管，
1: 嗯，
0: 软化血管。而这个硒，
1: 嗯，
0: 石头旁啊，
1: 嗯，
0: 加个东南西北的硒，可抗氧化，
1: 嗯，
0: 能够提升人参皂苷的含量，
1: 嗯，
0: 属于稀缺的养生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同时这个玄武岩的土里面还有锌呐、矾呐、锂呀、偏硅酸等几十种微量的矿物质。
1: 哎呦，所以这种生态环境以及矿物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存包括产生的环境，
0: 嗯，
1: 是非常能够滋养孕育中药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生长在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自然生长，吸足了7年的龙脉地气，
1: 嗯，
0: 每一只西洋参都能清润滋补，再配合上铁皮石斛，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
1: 嗯，
0: 轻补双保。
1: 是的，嗯，啊，哎呀，这个方子高就高在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呢，在一起能够一加一大于二啊。
0: 对，
1: 杨老师，
0: 哎，
1: 这是科研级别的第四个条件吧？
0: 对，
1: 我感觉这一环非常重要。
0: 对，
1: 啊，杨老师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进行了升级，
0: 嗯，
1: 进一步提纯，让药效加以翻倍。
0: 嗯，其实当时啊。

0: 为什么有这个想升级他的这个想法呢？
1: 您说，
0: 就是因为在大感冒期间，这个方子，他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那可不是嘛！
0: 啊，尤其这个方子，他对身体进行消炎清补的时候，因为它是清火嘛，你想一想，那个在我们人体内，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运之邪嘛，火，如果说人体一个火再来一个火呢，这就是炎
1: 了，
0: 对，发炎炎症，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跟我师父说，
1: 嗯，
0: 我说我一定要升级，
1: 嗯，
0: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提纯。
1: 提纯，
0: 对，
1: 这一点啊确实很重要，而且是重中之重，提纯就是把精华进行提炼，才有更高的纯度。
0: 对，但是一开始啊，因为我毕竟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嘛，一开始我采用的就是传统的那种煎煮法，进行提取，就是把中药材清洗、切片，研磨成粉末，再进行煎。煮过滤，然后得到浓缩的那个药液，然后呢，再通过干燥的技术，将药液呢进一步干燥成那个粉末状，最终干燥以后的粉末，通过制粒机加工成颗粒，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煎煮法。但是这个方法呢，
1: 怎么了？
0: 有两个弊端。
1: 什么弊端？
0: 第一个呢，就是煎煮法提纯的有效率太低。什么是这太低呢？就是没有把有效成分呢都提取出来。再呢，就是制作出来的颗粒很硬，不容易融化。就说你放开水里，你也得十来分钟才能化开。而且吸收率还低，尤其是脾胃不好的老年朋友，几乎一半的药效它都不能被吸收。你看中医里有句话不说吗？饮食滋味肠胃乃伤。你想想，你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咱老百姓不有句话说吃啥怎么的，拉啥了？
1: 对，
0: 营养干脆都没吸收。
1: 我没来及拉的，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如果是你没完全利用，那你说多可惜？
1: 可不是嘛。
2: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提取方式。后来我试了很多方法。你包括回流提取。包括乙醚。二氧化碳。包括微波提取。包括酶提取。后来我受谁启发了呢？
1: 受谁啊？
0: 咱们国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老。
1: 哦，屠呦呦屠老。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在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他是想到了当年的葛洪那种提取法，所以咱得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走嘛，都不太理想情况下，因为中药成分你特别复杂，
1: 对，
0: 结构还复杂，就像有人说了，说这个中药，你看着几味药平平无奇，那放到一起，那产生的作用那可真不一样，
1: 极度震撼，
0: 对呀，成分复杂，结构复杂。有效成分的纯化和分离，还有中药颗粒的剂，包括它的质量，以及你文火无火，以及你在空气中的氧化，以及你和药物中发生的，它有一些东西它不稳定。
1: 对，太细致了，所以当时您肯定是挺愁的吧？
0: 哎呀，那段时间呢，我师父知道我那真是。
2: 愁坏的，
0: 对，一筹莫展呢。但是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国外同学，国外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援非呀，
1: 就是这个援助医疗啊，这样，
0: 对，他是我大学同学，现在搁医大上班啊，三年以后他回来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宝鑫，我想了解一下国内中药的情况。聊着聊着
1: 怎么样，
0: 他就把他正在研究的一个先进的制作方法就跟我说了。我就想到，哎呀，就是啥叫茅塞顿开，啥叫醍醐灌顶啊，
1: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对，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一想屠老那个方法，然后我这个同学那老倪呢，他跟我一说，他说老杨，这个方法我最终我想到，哎呀， 最终整理出一道提取的方法，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香参，一定得是把它的细胞壁，就是生物破壁，给它打碎
1: 啊，破壁技术，
0: 对，生物破壁啊，然后混合到一起，我们得到石斛香参的玄液，我为啥我要提到这个玄液呢？
1: 您说，
0: 因为这个玄液它吸收更快，肠胃负担更少，
1: 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液体的微粒啊，它不需要从我们的胃部来崩解，直接接触我们肠黏膜，15分钟就起效，尤其是石斛多糖啊，那都是大分子那胶质啊，
1: 对，
0: 你普通的高温智力，你包括澄清，包括口服液，它都会过滤流失，而这个玄液。悬浮，保存了全部的胶质，这个微粒，所以它养阴这个效果更强，所以讲悬液过滤以后，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形成胶体的离子，最后，做成这种颗粒状，其实这个时候啊。留下的就是精华了。你像每次杨洋，
1: 对，
0: 你可以口嚼，
1: 是
0: 你有凉水，你有热水，这个我们表面看呢，这不很容易吗？其实啊，
1: 其实不然，
0: 都是科学。就像有人拿到土老那个，你解虐那个，这玩意一喝不就完了吗？但是人家一生都在干一个事儿，自己拿自己做小白鼠，那真是。传播健救了好几百万人，那真是传播健康，
1: 没错，
0: 那才是功德无量。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这个以后，这个玄液，你包括它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二 B 一、二 G 一，营养物质全部保留下来，药物吸收利用度达到了极高的状态，这也是我老杨开心的地方。
1: 是的啊。用了这个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仅吸收好，而且药材的利用率也已经发挥到最大。
0: 对，对，通过这个升级的技术，确实把铁皮石斛和香参的有效成分完全给激发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做实验数据的时候，混合物的这个药力，混合物的这个药力，要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像2的n次方的增长，
1: 2的n次，哎呦呵，
0: 就是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是，
0: 对吧，所以说那药效增快了，
1: 对，
0: 吸收更快，
1: 是，
0: 肠胃负担更小，
1: 哎，
0: 液体微粒呢也不需要胃部的崩解，直接接触肠黏膜，15分钟起效，还有就玄液里那个悬浮那个微粒，它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平稳我们餐后的血糖。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啊，
2: 这个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它能润肺滋阴、清虚热、补肺阴、防肺燥。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肺部啊是焦胀，特别需要清补滋润。
1: 哎呀，说的多好啊，说的多明白呀，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对中老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刻不容缓，而且少遭罪，
0: 是，是，
2: 对，
0: 你看我们在提纯的这个过程中，杨洋，我们使用了破壁技术，这个生物破壁啊，这个技术啊，可以做到破壁，不会伤你的疗效或者是药效，也就是我们说破壁的同时不伤害药材的有效成分，所以因为这个技术，老杨也是沾沾自喜的地方，这个生物破壁这个获得了国家专利。
1: 对，这个没有什么，咱这确实实话实说呀，对不对，有专利，各位如果说拿到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以看到这专利号就是赫然在我们的包装上，啊，这个如假包换，
0: 对
1: 啊，特别了不起的技术啊，而且来说更有效的提取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还针对特定活性成分进行了选择性的提取， 提高了目标的成分含量，药效更明确更可。

0: 洋洋说的对啊，药材破壁以后啊，这个有效成分就释放出来了，特别方便服用，口感特别的顺滑，尤其是那种，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因为我洋洋那个有一杯，我这有一杯，你去，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集山很多人体会不到，你看我一闻。就那种姜啊，就是沁人心脾。
1: 没错，
0: 你有些时候你拿过来以后，你一冲即溶，入口即化。口感不仅仅好，最重要的我们得看什么呢？得看效果，对吧？把这个清补松宝用上。再一个就是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盗汗，这一大堆问题，根儿。都是阴虚火旺，你都可以服用清补松宝来滋补你的肝和肾，来降你的虚和火。
1: 其实女性啊特别需要养阴清补。
0: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这次绝对是非常好的机会。
0: 杨洋也跟大家说过，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是被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保险公司可不是随便承保的，尤其是好的疗效的产品，
1: 对，
0: 要求非常的严格。我记得当时有100多个产品参与承保，但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只选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你 看
0: 为啥？
2: 是
0: 我们的药材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标准。
1: 是，
0: 所以大家他不用担心，效果在这呢，一点风险都没有。
1: 所以各位啊，把心搁肚子里边啊，好东西有好的保障，是不是啊？这也是保险公司的最喜欢的客户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啊，可以说有多重的保障，各位还担心什么呢？啊，而且杨老师也亲自给我们大家申请了啊，而且厂家还同意了，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杨老师，咱明儿就上线是吧？
0: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明天没问题，明天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节目，
1: 无论是量还是价啊！明天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和杨老师聊聊您的健康烦恼。有留言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稍后为各位答疑解惑。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杨老师，张老，咱们听听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0: 好。
1: 这位朋友青山绿水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听您说呀，明天我们就能订购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哎呀，您这个真是啊，这应该是挺着急的啊。说太好了啊，就等明儿价格了。要是优惠啊，赶紧多囤点，因为上次杨老师您送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收到了。哎呀，连这个盒子都好看，看着就高档，不愧是科研级别的，而且这个盒上也写了铁皮石斛来自于广西十万大山，西洋参是来自于吉林长白山的，用道地的药材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效果肯定没得说。刚收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拿到手里边，我就尝了尝，微甜。

0: 一点也不苦，入口即化啊，到杯里又冲了一杯，溶解的特别快，琥珀色，颜色也好看，尝了一口好喝。
1: 嗯，
0: 真比我呀泡这个西洋参片泡水要强太多太多。
2: 你
1: 看我师父也一整就说一句话，说好药千锤百炼，
0: 对，
1: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效果好那才是王道。
0: 对对对，
1: 嗯，他是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调理哪方面啊？
0: 他说
1: 哦，
0: 睡眠不好，总是做梦啊，还盗汗，哎呦，汗出的衣服都湿喽，心里烦躁的不行，看什么都烦，一点耐心也没有。
1: 嗯，多大年龄？
0: 这位朋友上面大概50多岁吧。
1: 哎呀，考虑盗汗、做梦、睡眠不好，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呀？
0: 有可能这个年龄、
1: 考虑是更年期，他就是典型的心阴亏虚。啥叫心阴亏虚？就是心肌缺血了，
0: 对，
1: 心肌供血不足，所以说就导致你心律失常。心悸、心慌，这个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是吧，师傅？
2: 对，那么心阴虚就容易形成一个多脏阴虚火旺。
1: 对，多脏。
2: 而这个肾阴亏虚呢，则肠道失于濡养，那么这个粪便如粥，无水不行，就难以排出。
1: 嗯。
2: 而这个阴虚则津液生成不足。
1: 对。
2: 这个虚火呀，就逼迫咱们这个津液从这个汗口呢外泄，它就会引发盗汗。所以你得从这个根源上入手，清除你这个虚热，补充补足你这个心气、心阴、心血，来增强我们心脏的动力。
0: 嗯，
1: 对对，你总流汗，汗为心之液，流汗相当于流血啊。
0: 对对对，
1: 嗯，
2: 对。
0: 这朋友说了，还用了您给的铁皮石斛颗粒，这才几天呢，事儿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心里边没那么烦了，胃口也好了，爱吃饭了。
1: 好，
0: 然后上厕所也不费劲儿了。
1: 好，
0: 很开心。
1: 嗯，
0: 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啊！
1: 本身它就是气，气力，气力嘛。
0: 嗯，
1: 有气你才有力量嘛，对吧？
0: 对，
1: 气虚，它就是气虚。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经过生物破壁以后得到的石斛西洋参玄液的有效精华。
2: 嗯，
1: 保存了下来，它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0: 嗯，
1: 做到破壁以后啊，服用也方便，吸收也快，直接口腔黏膜吸收，通过这个黏膜下的丰富的毛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向我们全身输送这个健康的信号。铁皮石斛壶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0: 嗯，
1: 它可以清除虚火，就像我们心脏的灭火器一样，当你心脏因为你的阴液不足，阴液这是啥？就是血嘛。
0: 对，
1: 血不足的时候，一定会有虚火亢盛。通过滋养你的阴液，平复了你的燥热。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屋里特别热，外头特别热，洋洋，这时候外面下一场大雨，
0: 是
1: 雨后既凉快，还湿润。
0: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
1: 所以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在一起，它是给你的心脏补气了，
0: 嗯，
1: 把气补足了，你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为啥我们说总说轻补双补啊？
0: 嗯，是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姚老师一直讲的，
1: 嗯，
0: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补10倍好啊，确实是好啊啊。但是他说了啊，一盒马上就喝完了啊，就剩一小袋了，
1: 嗯。
0: 去药房买，同款买不到，
1: 嗯，
0: 而且盒子上他记得清清楚楚，有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太让人放心了。
1: 嗯，
0: 所以杨老师，咱明天这个事儿确定了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儿能上了吧？接不上可别断了呀！
1: 因为
2: 我着急了，这位朋友，
1: 我最近
0: 啊
1: 这一段，我一直在和咱们厂家沟通。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沟通，谈是谈下来的，但是那价格，哎，太贵了，
0: 嗯，
1: 太贵了，哎呀，明天吧，明天不行，我和他老总当面锣对面鼓敲一下。
0: 好，咱们听听确切的消息，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啊，各位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0: 啊，这位朋友叫梦想成真啊，说杨老师您好，您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真是名不虚传的。
1: 哦，用过。
0: 是，他说科里边体恤啊，退休的老同志
1: 啊，
0: 特批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他就给老伴儿用上了。嗯，这应当的，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对各行各业有了贡献，
1: 对，
0: 是吧？上了年纪我们更要保护啊。
1: 对，
0: 那么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他说用的真方便啊，用水一冲就行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脑袋清醒，睡觉安稳，身上也有劲儿。
1: 好好
0: 啊，
1: 你看他其实最一开始有些头疼，包括迷糊，
0: 嗯，
1: 这是啥呢？是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就像那个农村的井似的，气压上不去，血就供不上去，所以说血不供不上去，出现头疼啊、迷糊啊，包括手脚麻，都是脑梗的一些早期症状。但是那个时候堵的可能没那么严重，所以有点疼、迷糊、肢体发麻。我给收音机前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我给你提个醒。
0: 嗯，
1: 如果说你出现头疼、迷糊，甚至我们说的头晕，手麻，尤其是大家一定听好了，这五个手指头，尤其是第一个手指头和第二个手指头麻的时候，你要早点发现，尽早的去到医院拍 CT。
0: 嗯，
1: 对于病情的恢复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提到脑血栓，你看这个栓是咋写的？是木字旁搁个全字，就全木了。梗呢？
0: 嗯，
1: 是木字旁搁个梗，就是更木了。
0: 对，
1: 它是一步步来的啊、哦。
0: 字儿都有说法。
1: 对对、嗯，所以我告诉您，不管是更木还是全木，其实就是气血过不去。
0: 嗯，
1: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之血之。你只需要做，来补这个气，先清淤泥，后补气。那谁最好啊？
0: 铁皮石斛西洋参
1: 颗粒。
0: 嗯，
1: 尤其是铁皮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它能清除血管壁上自由基，延缓内皮细胞老化，减少脂质斑块的沉积。
0: 嗯、
1: 而西洋参，它是对脑细胞的缺血的损伤有个辅助作用。再经过生物破壁提纯，石斛西洋参的悬液效果会更快更好。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这个效果是又快又好。关键他又说了，就是他邻居有一吴姐也想用，
1: 嗯，
0: 说天天听您的节目啊，知道您也是参与科研的杨老师，
1: 嗯，
0: 就想问一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上，好告诉邻居们啊，一块都能用上。
1: 嗯，这个事儿也别着急。我已经跟厂家那头沟通了，但是价钱没定下来。我为啥提到价钱没定下来呢？
0: 关键是价钱。
1: 对
0: 对，
1: 因为听咱节目的，杨洋你都知道。
0: 嗯，
1: 因为特别相信我老杨。
0: 那是啊。
1: 相信我老杨呢，就像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包括我的师傅也教导过我，说做人呢，一定要良心。
0: 对。
1: 做人呢一定要善心。
0: 是。
1: 就是说。做好事，那我说有人说那我做好事谁看着了，离地三尺有神明啊，
0: 三条大道走中央嘛。
1: 对、
0: 嗯、
1: 你做的好事人在做，
0: 天在看，
1: 天在看。
0: 对，
1: 所以这个价钱吧我知道，但是它贵，贵的话那么贵，你说我给大家弄了也没有意义，那失去我的初衷了。
0: 您不是已经弄过了，之前送了那么多了，你这哎呀不容易。对，
1: 所以说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杨洋告诉大家。
0: 好嘞、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1: 嗯、
0: 啊，当然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831-8181
0: 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上善若水说、
1: 嗯、
0: 杨老师您好，杨老师恭喜您有喜，不是那个给您报个喜
1: 啊、
0: 哦、不是您有喜了、
1: 嗯、
0: 给大伙儿说说他的亲身体会啊，听您节目好多年了，是您的老听众了、啊、
1: 哦，报喜。
0: 对喽、啊、
1: 太好了，我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大家通过我和我师傅的帮助，
0: 嗯，
1: 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都开心快乐，这是我最开心的。
0: 当然报喜之前先报个忧
1: 啊、哦、
0: 以前毛病啊很大，失眠啊，
1: 眠，嗯，
0: 年轻的时候上班忙压力很大，后来退休了本以为能睡个安稳觉，结果越睡越不好，那、啊、一到晚上躺床上脑子停不下来， 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
1: 嗯，
0: 啊，有时候翻来覆去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
1: 嗯，
0: 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全是梦啊，
1: 哎，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
1: 嗯，
0: 大姑娘、老太太变不回嗓音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各种东西啊，而且睡了跟没睡一样，醒了比没睡还累，
1: 嗯、
0: 这种情况五六年了，越来越严重，白天无精打采，头昏脑胀，走两步就累，记忆力也下降，拿起东西转身就忘了放哪儿了。
1: 嗯，
0: 胸发闷，心发慌，老伴儿总说你怎么一天没精打采的？您看他这个，
1: 哎呀，典型的长期失眠呐，导致身体出问题了。
0: 嗯，
1: 我经常和大家讲，缺啥不能缺觉。
0: 对，
1: 为啥？因为你缺觉，你睡不着觉，你是熬啥呀？
0: 嗯，
1: 熬心血呀，你这熬你的心血，咱说人就那点血，你熬没了，你受得了吗？尤其是你心脏。心神不回家，就像咱说当父母的、
0: 嗯、
1: 孩子搁外头玩不回家，你不
0: 心慌，
1: 对，心吊胆的，
0: 对，
1: 所以说时间长了就心神失养，气阴两虚，然后就可能出大问题啊。
0: 嗯，可不是嘛。所以啊，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啊还给您留言说，听说您讲那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
1: 嗯，
0: 说适合像我这种睡不好没精神儿总觉得累的人啊、
1: 嗯、
0: 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是那个免费的你们送给大家了吗？
1: 哦，体验官、嗯、
0: 哎，他拿到了。
1: 嗯，
0: 说实话，大实话
1: 啊，
0: 掏心窝子，您别生气啊。
1: 嗯，
0: 您开始的时候没抱太大希望、
1: 嗯、
0: 结果用上几天，哎呀，发现晚上能睡得着了、
1: 嗯、
0: 踏实了，而且一天原来是晚上醒三四次，后来一两次，到后来一觉大天亮，最明显的是人精神了、
1: 嗯、
0: 以前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哎呀，现在早上起来特别轻松，以前买完菜回来就想躺着，现在买菜完了顺道遛个弯儿，
1: 嗯，
0: 改善了睡眠质量，身体也有劲儿了，老伴儿也说脾气变好了，以前睡不好总爱着急，现在整个人特别的平和。
1: 好，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0: 嗯，
1: 好的睡眠是咱们身体里最好的补药。
0: 对，
1: 我告诉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为什么对睡眠好？我不说睡眠，你不管是肝火还是脾肾还是心脏还是等等，
0: 嗯，
1: 都是因为阴虚了。
0: 嗯，
1: 只要把你这个阴虚补上来，气足了、
0: 嗯、
1: 血旺了，自然而然睡眠就好了。
0: 嗯
1: 嗯。
0: 所以杨老师也为您高兴啊！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想请问一下您，这免费的不一定啊，不需要啊。这个就是说有价格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在节目当中去寻到？
1: 关注明天的节目，
0: 明天节目，
1: 对，因为我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
0: 嗯，
1: 明天给他敲定了。
0: 好嘞，
1: 我不能让大家再等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哎，啥事儿都得有见面那一天。
0: 是的是的、嗯、啊，咱们得有说法啊，有节奏，而且实实在在的为各位办实事去落实啊。各位关注明天的节目，如果说您睡眠差没精神，记忆力下降，血压高等等等等的问题想去恢复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杨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复，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天在节目当中是否能够来到您的身边，各位持续关注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感谢杨老师，感谢我们的张老。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各位随时拨打随时咨询。今天的全部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祝各位开心欢笑，睡个好觉，明天再见喽。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0: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评点，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吕鹏，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节目。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新闻。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2026年暑假档期的影片，单本周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26号起在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假呢，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以喜剧的风格和年轻化的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呢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呢，现实题材的电影《魔方小姐》聚焦了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 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啊，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的选择。

0: 投资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43.9%，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1 个百分点。28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654.27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6.4%。一批批带动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上茁壮成长。
1: 宜春市立足内陆开放实际，从政策、平台、服务等多维度推动宜品扬帆出海，外贸朋友圈扩展到184个国家和地区。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吴峰报道。
2: 佛吉亚戈勒电子丰城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自动导引车精准穿梭，机械臂高速运转，全自动智能贴片组装测试线有序作业。这座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是佛瑞亚集团全球首家零碳工厂。佛吉亚戈勒电子丰城有限公司公共关系经理柴芳：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我们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成功进入了一汽大众、东风日产、沃尔沃、比亚迪等全球主流车企供应链。
2: 佛吉亚戈勒电子丰城有限公司东莞产线整体迁移至丰城后，乘着宜春市坚持招、转、育、培育企业转型这股东风，主动拥抱国际市场，形成本土生产、本地出口、惠及本地的良性循环。企业去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9亿元，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出口额达8.02亿元，同比增长10.96%，稳居宜春外贸企业首位。为赋能宜品出海，宜春市积极搭建全球对接平台，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宜展促贸，宜展树牌。仅去年就组织200多家次企业亮相广交会、华交会等境内外重点展会。宜春市城西工贸有限公司就在广交会上收获良多，打响企业品牌。公司行政总监郭静：
4: 我们邀约了10位采购商来到了我们工厂，会比原来在线上沟通会成交率高很多。
2: 除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外，宜春市重点聚焦风险防控兜底与专业人才赋能两大维度，为宜品出海提供支持。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5: 一方面，持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障覆盖面，健全涉外贸易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另一方面，精准开展外贸实操、跨境电商运营、涉外合规风控等系列专题培训，持续夯实外贸人才队伍支撑。
2: 宜春市始终坚持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双轮驱动战略，不断优化出口市场布局，除欧盟、东盟、美国、日韩等传统市场外，重点发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国、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去年宜春市外贸朋友圈扩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 108.6 亿元，占宜春市进出口总额的 50.7%， 市场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5: 我们将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同时呢，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以精准金融政策为企业出海减负增效。
0: 府中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府中台记者万静文报道。在位于府州市临川区的江西诺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尘生产车间内，质检人员正对即将出厂的一次性可调可视喉罩气道导管的医用摄像头进行检测。这款2025年与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合作研发的新产品，在传统可视喉罩气道导管的基础上完成了关键技术的升级。公司厂长朱明清：
6: 传统的可视喉罩就是摄像头，它是直接镶嵌在喉罩里边的，通过技术改进提升之后，摄像头变成了重复使用的，对患者的成本支出这一块是有很大的改善的。通过旋转来调节它的成像画面，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所插的位置有没有到位啊，然后手术过程中它有没有移位啊，就这样对安全这一块也特别有用。
0: 深耕医疗器械领域的杰诺科技

0: 是一家专注于可视内窥镜及耗材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该企业坚持每年将 8% 的营收用于研发，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迭代，把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生产优势。公司副总经理杨家煌：
1: 通过成果转化，我们产品得到优化，每一年我们的产值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 30% 以上，市场占有率提升 25% 以上。
0: 为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抚州市不断强化政策支撑，在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工艺革新等方面给予企业符合国家规定的奖励支持，助力企业从跟跑模仿向原创引领转型。江西新材新科技有限公司是宜黄县一家专注于高端食品及塑料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4月，该企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围绕材料阻光、阻氧、阻水等核心指标开展技术攻关，成功研发出新型阻隔性材料，达到欧盟食品接触材料标准，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解决了传统食品及塑料在严苛环境下易腐坏的行业难题。目前相关技术已申请专利20项，产品通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测认证。公司总经理倪祖斌：
2: 通过这些研发的合作，我们现在落地的项目里面大概有 20% 左右的一个产值提升。
0: 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从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到企业生产提质增效，抚州市以校企合作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不断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今年以来，抚州市对接高校院所专家团队66批次，征集了36个技术需求，研发投入总额约7170万元。
3: 地势头条。
4: 昨天，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启动暨赣州市第二季科技成果转化产融对接会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杨宝峰、王广基、蒋建东出席，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戚海云出席并致辞。在对接会上，代谢性疾病原创靶标发现及创新药物开发、15-57江西省医药产业重大工程布局及保障机制研究两个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同步启动，现场还开展了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科技金融政策解读和科技项目路演等活动。
0: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到丰城调研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集中资源力量，把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4: 昨天，上饶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涛深入广丰区调研，他表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以赴护航龙舟游划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
0: 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吕鹏，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八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

0: 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7: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0: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

0: 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4: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5: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6: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8: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7: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9: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0: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9: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2: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

0: 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宴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 15% 的纸板。
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7: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 19.82 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7: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

0: 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

0: 闹的疼痛来袭，腿呀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0: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 老伴儿心疼的给

0: 他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1: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

0: 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了，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1: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0: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啦。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严老这个伏湿膏啊，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沥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沥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铜条， 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十一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食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九次文火慢蒸，九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九蒸九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九蒸九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十一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食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3: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3: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4: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3: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4: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3: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4: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3: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 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4: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

0: 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6。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啊，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 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命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寿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施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财力华瞻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寿”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新来寿”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寿心愁，真如秦女楼头，生生

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寿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寿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寿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寿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瘦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兴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50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绝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瘦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瘦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轻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轻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有人静品凉茶，等雨落闲窗，有人醉在清风里品时光的悠然。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轻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

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夏天的晚风，一抹清浅的温柔，拂去了人间的喧嚣，也带来了悠然的情愫。晚风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

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轻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吹过岁月。

生活的琐碎与纷繁，让我们不经意间忘却了年华。不如在这个夏天偶尔驻足，去听清风，去看远山，淡去万千浮华。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轻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轻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夏天的风吹过岁月山海，吹在心目间，它好似这炎炎时光里一抹清浅温柔。夏天的风吹在岁月间，它缓而舒然，轻而悠闲，吹过竹林静谧的巷，吹过喧嚣热闹的街，于黄昏的途中轻卷夕阳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聆听清风与夏天。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富神，您哪个系的？您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自己。
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林清玄在《花与树的完美》当中记录了一段有趣的对话，他对花园主人赞叹花木之美，主人却笑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为什么花与树能够做到完美呢？因为他们没有那些丑陋低俗的意念。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篇《花与树的完美》，试着找回那份原本的纯净。《花与树的完美》，作者林清玄。我到一座花园去参观，看到园中的花正盛开，树都苍翠，忍不住赞叹地说，这些花和树是多么的美呀。花园的主人笑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不要说是这花园，即使是路边的花树也都是很美的。花园主人的说法令我感到意外，确实世界上没有一棵树是丑的，也没有一朵花是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相对于一棵树或一朵花，作为人的我们就显得有各种的分别，是非善恶高低美丑，高尚的像一棵树，完美的如一朵花的人是多么的少见呢？我深信花与树的完美是来自于他们不会有丑陋低俗的意念，因此我深信人如果也能清尽了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与完美之路。听完林清玄的感悟，我们也许会自省，是不是心里的杂念太多，才遮住了原本完美的天性。但是紧接着林清玄又抛出了一个更加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件事物本身就是残缺的，那它还算完美吗？完美，作者林清玄。我们常用完美这个词，也就是说完整完善完美无缺的美好，问题是完的就一定美吗？不完是否就不美呢？曹雪芹写《红楼梦》只到80回，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被焚了1/6，如今看来仍然是不朽的伟作。毕加索和马蒂斯的许多作品连画布都没填满，马远下归的许

多名妓常常只简略地带上一角，但是更耐人寻味。话说回来，什么叫玩？实质上与感觉上的玩，何者较为重要？如果一件作品言未尽而意无穷，笔未周而境无边，是否能以言未尽笔未周而责它不够完美呢？劝说朋友，话不必说尽，只要心领神会便当止住，否则就是啰嗦。亲朋小聚，饮不必求醉，只要陶然快意便当知足，否则就是酗酒。句子不必太险，诡文而绝见，欲言以讽喻，点景以生情，意味更加生长。作画笔墨不必周，以空为零，含不尽之意于画外，境界更见悠远。画到七分，酒至微醺，笔墨疏荡，言辞婉约，古朴残破，含蓄蕴极，就是不完而美的最高境界。

愿我们都能像花与树一样，不问结果，只管生长，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活出一个完整而自在的自己。最后一起来分享充满生活智慧的慎求完美。慎求完美，作者何怀宏。我的孩子以前曾有一种凡事都求完美的习惯，比方说我们有时傍晚要出门去邻近的公园玩，他首先在家里可能就要折腾半天，要带这个要带那个，好像我们要在那里常住许多天似的。出了门已经在路上走着，他可能又想起最好还带一本书或者换一双鞋，等到他想带的东西全都带齐了，天也黑了，我们也去不成了。后来我让他从加拿大小品文作家李科克的书里做了下面这张卡片。说来也怪，贾金斯无论学什么都是半途而废，一开始他总是满腔热情，但不久就出岔子。曾有一段时间他废寝忘食地攻读法语，但很快发现要真正掌握法语，必须首先对古法语和普罗旺斯语有透彻的了解。然而实践又表明，没有对拉丁语的全面掌握和理解，精通古法语和普罗旺斯语是不可能的。贾金斯进而发现，彻底掌握拉丁语的唯一途径是去学习梵文，因为梵文显然是拉丁文的基础。贾金斯便一头扑进了梵文的学习之中，直到他又发现要完全理解梵文，非学古伊朗语不可，因为它是语言的根本。然而很不幸的是，这种语言却早已在世界上销声匿迹了。于是他明白了这一道理，最好有时是好的敌人。如果我们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十全十美，他们有时就会互相妨碍，使我们不能及时地投入行动，或者使我们的行动半途而废，劳而无功。在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不妨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考虑究竟做哪一件事情最好，以及怎样做最好，但是也不能够无休无止地拖延下去。而当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某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则不宜由于我们现在认为另一件事更理

想、更值得做，而轻易改变我们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做了这件事，已经为此付出了心力。而且，究竟我们现在的认识正确，还是过去的认识正确，也还有待于检验。最后，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做它已经做了很长时间，那就更不能轻易改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要做的事是一件小事时，我们最好马上就做，而不要因为求完美而错过了时机。如果我们要做的事是一件大事，我们当然要多想一想，但也要尽早做出决断。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做某件事了，那么哪怕我们已经不是太想做这件事，我们摆脱它的最好方式也是尽快做完这件事。我们并不是不要求完美，而是要慎求完美。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每一个人的才能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限度。人生短暂，我们不能够一辈子都在准备着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而是总得在这短暂的一生做出一点什么才行。而一个人的一生是做不了很多事情的，一个人一生往往只能做一两件大事情，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选择而又及时决断，在属于自己的这一两件大事情上，努力做到尽善尽美。

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4: 前文书，在这个云南帽山举行了武林界盛大的展功会。什么叫展功会呢？不是打擂台，不是比武啊，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有仇必报，在这儿什么事儿都解决了。这不是，这不行打仗斗殴，这不行较劲，就是啊，你把你本门本派

绝活在这个台上展示出来，就跟现在开这个运动会似的，也有竞技。这个竞技就是你打长拳，我也打长拳，看谁打得好。你看咱们这个奥运会不四年办一次吗？人家是五年办一次。这五年，哎，到五年头上，把武林各门各派招起来。这你愿意来啊，你不愿意来，家里有事，你老婆生孩子了，你不用来了，是吧？捎个信儿也行，或者派个代表也中。那么大伙聚在一起交流武学，进行探讨，就是一个武术运动会吧。可历史悠久啊，已经办了小的溜300年了。说为啥要在这个铁山寺办呢？它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铁山寺啊是少林寺这个分院，这个名声很大呀，人家那是正根正派呀。少林派是五宗之一，就五大宗派之一啊。这个天下武林出少林有这么句话，是这句话有点大，但是他这个五宗指哪五宗？第一宗为昆仑，昆仑派；第二宗为崆峒；第三宗是少林；第四宗是峨眉；第五宗是武当。武当啊，是明朝这个洪武年间起来的，稍晚一些，由这五大宗派才分出13个系来。13个系当中划24帮，24帮当中划出了一个8864派，由派那儿又划出了一个9981门。所以寻根问祖，你不管是哪个门派的，你找准找到这五个门户，那最高了那就是。所以少林乃是宗师级的，说少林派这个名声也大，所以在这个铁山寺举办正合适。还最主要的还有一点，不光是这个名声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钱。铁山寺可钱大呀，一个是它地多，整个在这帽儿山，好家伙，上万晌的地呀，哎，在那个年代有地呢就是钱呐，况且由政府批的这个矿啊也归这个寺院，这两位方丈经营有方，不光是在佛教上这个德法道高，在经营上也是非常不错的经理，哎呦，会经营，所以庙产丰厚，有钱，你这有钱就好办了，是不是啊？你举行这么大一个盛会，你不光是这个展公会啊，你就现在你举行什么亚运会、奥运会，你没钱谁来呀？对不对？你起码那个金牌，你得值点钱吧，对不对？你给发一个碗，用泥做的，那有意思吗？所以那年的练武术的，隔山片海的来呀，那穿资路费可不少啊，人家寺院全给报销。来了你有住的，有吃的，回去有穿资路费，所以拿出好多钱来办这个盛会。那么这样的盛会是受人瞩目的，来的人真不少。当然了，这里边像有一些门长级的，即便不出面也派顶门大弟子来。那么9981门总门长来没来呀？没来，因为事务繁忙，派这个巡教门来的几个人。巡教门就是武林当中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吧。那么这个门长可有权利，什么权呢？就你这个门派胡作非为，作恶多端，他可以号召武林当中啊，把你清除了。那有的人问说，《佟林传》这部书有个9981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说那武功是不是最高的？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总门长啊，不代表武功高，

说相声说的好吧，对吧？那比你高人不有的是吗？啊，影协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那比你演电影演的不有的好多吗？啊，武协啊，美协，美术家协会，你美术家协会你当了主席了，但是人家没当主席呢，比你画好的不多了去了吗？包括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当了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就全国作曲第一吗？不，那比你作曲好的多了去了。所以那个年代也是如此，选袁鹤袁大化不是你武功多高，是你做事公正，为人好啊，高风亮节，是这样的。但总班长呢，得每天处理武林当中一些沙沙坎坎的一些事儿，所以派巡教门来。巡教门的这个门长是公平济世侠张九龄，就是坏着包张光他爹。来了，不但张九龄来了，巡教的大巡教也来了。大巡教谁啊？那就是仅次于巡教门掌门的那么一位，他可有实权呐，就等于这个秘书长一样，就是团飞斩一万里如身蓬南下，骨飞信追风赶日见，蓬飞蓬万里也来了。哎呀，这场盛会，佟麟来了。没想到啊，这个大会一开，人家铁山寺俩和尚就宣布请佟麟上台展艺。第一个就叫这佟麟。这个铁山寺这俩方丈，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这俩和尚在武林当中是口碑极佳，为人做事端正，那是德高望重的高僧。这最近跟佟麟有点矛盾，因为佟麟破了太湖中山岛，又打了金银岛，那小诸葛罗列和佟麟俩人比武，是打一掌还一棍呢，是各有千秋。可是这济慈济源呢，早就知道这事儿，怎么这佟麟就跟我们少林寺过不去了呢？跟我们少林派过不去了，这怎么意思啊？请来吧。这里咱们要说一下，俩和尚可没有什么敌意啊，我到底想看看你佟麟。有俩和尚明白，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愿意佟麟，那你怎么把佟麟惹急的把你揍了啊？那么你罗列就对吗？所以和尚把佟麟请来，想公正的把这事儿了结了，跟佟麟想当面问问，另外也想看看佟麟你到底仨瓜俩枣的半斤八两的，你到底多高，你咋这么厉害呢啊？30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哪个门派的？所以今天呢，第一个请佟麟来，就是你佟麟展示一下你的武功，看一看你究竟有多高，先看武功，然后咱们再论事儿。这个论事儿不能在这儿论，都完事儿了，晚上关上灯了啊，找个没人地方，月亮底下啊，真山真水，找个大石头那儿，咱们坐那儿谈心。你佟麟为啥跟铁山寺发生了矛盾？小诸葛罗列不对吗？还是孟恩孟少伯不对呀？实际俩和尚心里这么想，细想啊，罗列真有点不对，孟恩孟少伯呢也不对，你揭人膘干什么呢？这和尚都知道啊，那当师傅的能不了解徒弟吗？那就当父亲了解儿子的，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小诸葛罗列你也不对，据说你把盗宝二贼留在你金银岛，你跟佟麟较劲，但是佟麟你有毛病啊你啊，那平白无故的为啥揭你膘啊？平白无故的罗列为啥要藏点小啊？腌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咱们得聊聊，得把这事儿周开。所以先展示佟麟，啪啪啪啪啪啪啪，等展示完了，这和尚就问，看佟大侠武功如何，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句良心话，济慈济源呢看到暗中点头啊，佟麟这功夫够，要创一门掌功绝对够，是吧？
因

因为这种掌功，俩和尚看出来了，粘贴挂走为了。急如风，卡如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机枪似的。一看这功夫就了不得，至少也得十年以上。和尚可没有别的意思，就问了一句，可这底下就反了盆了。啊，有的人就说风凉话，不够，差远了，差十万八千里呢。这都是跟同林呐有仇口的。可这话音刚落，就那看台底下有个病和尚，就童林背到山上那位，跟童林在深山里遭了七天大罪的那和尚，就是童林背他飞大峡谷的和尚，童林把他救来的那个和尚，那和尚不被毒蛇咬了吗？童林用嘴呀把那个毒液吸出来呀。童林当时他俩遭罪的时候，有一口吃都给这和尚，这和尚说我同意，我赞成，他是无极门。所有人这个目光啊全转过去了，说这么多人10000来号啊，吵着把火的，就这和尚病那样，就这个声音出去，这要明白人一下就听出来，这叫狮子吼，那是压丹前走上排气下压排气呀、啊，这个气往生一走，就跟那超低音低音炮一样，我同意，就呼通一下子，整个就一大气泡啊，一下子把这10000多人呢全都给压下去了。你在他跟前听还不震耳朵，你离了8里地听得真真切切的。要不咱们现在那个汽车那低音炮大低音喇叭，我估计就是根据这和尚研究出来的，这嗓子微微往下压，我同意，就震的那个台都通一下子。哎呦我的妈，谁呀、啊、这儿？大伙一回头，就在正光景外边，噗，阿弥陀佛了，我就阿弥陀佛，哇！200名黄衣僧人，你可听明白，这和尚要穿黄衣服，那就到份儿了，那就不是一般人物了，那就碰着一个穿黄袈裟的，那受了吧啊！这个200个全穿黄的。嘿呀呀，悟真真来了200名黄衣僧人呢、啊，整个后边还跟了500小和尚，长号短号撇着闷闷号，嗡，诵的经，阿弥陀佛，我你阿弥陀佛，赶快可以就阿弥外外门外面给我俩挂突然把呼叫，你也不知道啥呀？这世界一看上边有一旗呀、啊。挂了这么一个三角番旗呀、啊，上边3个大字“少林派”，大伙全吓傻了。少林派总掌门来了，那别人没这资格。少林派的掌门出门，高干呢，人那是啊，那能一般吗？啊，那能个蹬个自行车是吧？坐个三驴子来，那受了吗？那到哪儿？200名黄衣僧人，个个都是剑魔的身份，可是没见着掌门。中间有一个8人的大椅呀、啊，一个大椅子，搁8个人抬了。就看这些人直接就来到那个病僧面前，咵！全是公有见礼，我滚牛我也我你滚牛俩有见我俩说啥的？你听吧，慢慢听就听明白了。我你过来，我俩请掌门上凳啊，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好家伙，就见那病和尚站起来了，就爬到这椅子上呢，把我抬上去。哎呦我的妈呀！哗，左边跪倒一大片，是右边跪倒一大片，台上跪倒一大片，后边跪倒一大片，说怎么跪这么多人呢？我才敢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5宗13系24帮
八八六十四拍

0: 1699-81门，你不管你底下哪个门派的哪个帮的，你往上查，最后就查到这五宗：昆仑、崆峒、少林、峨眉、武当。那么这里边武当那年头最小啊，最短，所以这是宗师级的。说这少林派的掌门人的武功有没有那1699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高啊？我已经跟你说一遍了，这是宗师，掌门人就是协会的头，不一定多高。当然了，袁和袁大化的功夫很不错，但是天下比袁鹤高的很多很多。佟林站那傻了，那么东西南北这四方侠也都傻了，全都惊呆了。怎么的？佟林在山底下背上这位是少林的掌门人，潇洒乾坤，颠翻宇宙，然而僧人。哎呦我天哪，都没见过蓝耳，这里边见蓝耳的太少了啊！蓝耳他就没见过，没耳他就见过几个，那怎么的让人家砍下去了哈？采花盗柳那淫贼让人抓住了，噗把耳朵弄走了，那就没耳他的。大伙心中的蓝耳是啥样的？潇洒乾坤，颠翻宇宙，那肯定是根高晃，满身体壮，炸过两膀，看骨骼，面貌强，八贼入天窗，一双虎眼射生光，锃明瓦亮的脑袋，12个黑点受戒啊，金丝叠罗，大袈裟，大袖迎风，那指天画地，泰山压顶啊。他没想到一看这蓝耳，掐不掐不够一耙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病病歪歪上秤一泡，八来斤活了90来岁，稀里巴登长几根胡子，脑瓜皮都带褶的，都看不着那受戒的点儿。那脑瓜皮呀，稀松吧唧的，就拿手一拽呀，就这么往上一拉，能把这脑瓜皮滋有脑瓜壳子往上滴了出1尺多，就这脑瓜皮跟蛤蟆皮似的，一撒手吧唧还回去。哎呦，一瘸一点的，佟林真傻在那儿，群侠也傻在那儿。为啥？为啥始终看不出这个病和尚有功夫？是人家已经练到一定的境界了，大象无形。哎，那已经就方才说我同意这少林著名的狮子吼，这是搂子呢，没太使劲吼。真要就方才那句我同意，就这句如果来尔要卯上劲，就这一嗓子能把这10000多人都周出去，那叫胡说八道，哈哈，那没那么样的，就说明人家狮子吼太到位了。别的不说呀，要真要是碰上几个3个2个剑客，就这一声吼，那么你吼断了哪儿啊，脖子肠子都给你震断了。只是今天看佟林的面，人家没太吼，是吧？人爬到凳子上，这时那祭祀纪元咕咚就跪下了，一看这不师傅。那么这里面一看蓝耳来了，跪倒一大片呢，这是宗师啊。就见众人把蓝耳抬到台上，他说了这么句话：我说姓佟的，你把我抱下去。佟林盗窃进抱起蓝耳，是不由得泪打眶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称呼主要有日、月、季、岁、时、元等等。其中呢，日它是指一天的时间，月指一个月的时间，季呢是指四季的时间，岁指一年的时间。世它是十年为一个世，元它是指二十年为一个元。其中啊还有辰，古人一天呢分为十二辰，每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它对应十二地支来表示一天的不同时辰。经，一夜分为五经，每一经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刻，一个时辰呢又被分为八刻，一刻相当于现在的十五分钟。漏，古代用漏壶来计时，根据壶中水流的时间来判断时刻。鼓，古代夜间报经的时间呢会敲击鼓声，因此呢也将经称为鼓。点，在某些文献当中啊，时间也被细分为点，比方说易经分为三点，时光它泛指时间，你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岁月，年月的代称，你像往事如年，刹那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用来形容瞬间。一刹那也是极短的时间。弹指，形容极短的时间，还有用须臾来指短暂的时间，片刻也就一会儿。半刹也是指极短的时间，一挥也是表示时间非常的短，你像弹指一挥间。额青，表示一会儿片刻。顷刻，表示立马立刻。瞬间也是表示极短的时间，你像瞬息万变。听众朋友，这些称呼啊不仅体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呢，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

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计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计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计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计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计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计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计时法。这种计时法呢，和地支计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糅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计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计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消失，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藏着太多有趣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的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止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律云二十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这些词语是一样的，都是成为形容时间很快的常用词语。那么一弹指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僧指律当中啊，做过如下的阐释，他说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由此看来，首先呢还要弄清楚一刹那和一须臾又是指多长时间。词海里啊，对于刹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24小时，而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24小时分为30须臾，那么每一须臾就是0.8个小时，也就是48分钟，或者是2880秒。从20弹指为一罗玉，20罗玉为一须臾的推算，一须臾呢等于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7.2秒。这7秒多的时间再平均分成20份，也就得出了一瞬的时间呢是0.36秒，依次再分20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容时间很短，但是其中的一刹那是最短，一刹那等于0.018秒，一瞬间等于0.26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盏茶是10分钟，一炷香是30分钟，一时辰是2小时，一岁是一年，一旬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世纪是100年，一运是360年，一会儿是10800年，一元是12万9600年。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始黄化，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想要身体好的话该怎么来吃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自带青霉素的五种蔬菜。第一种是茼蒿，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口感爽滑。茼蒿的别名呢叫皇帝菜、菊花菜等，因为茼蒿性热，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补血、润肺化痰、消食开胃等等。如今还发现呢，茼蒿竟然可以抗病毒。茼蒿的做法呢有很多，不仅可以烙饼，可以凉拌着吃，甚至清炒。茼蒿洗净之后啊，焯水，然后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加入蒜末、辣椒面、盐、味精，用热油激一下，筷子搅拌一下，凉拌茼蒿就做好了，就可以吃了。那么吃茼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茼蒿和鸡蛋一起吃呢，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吸收。茼蒿和猪心清炒可以安神养胃。第三，茼蒿和蜂蜜一起食用可以润肺化痰止咳。那什么人群不能吃茼蒿呢？第一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胃虚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的作用，因此胃虚的人要少吃。第三，甲状腺的人群要少吃，避免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第四，茼蒿避免和胡萝卜、柿子、草鱼共同食用，否则会引起肠胃不舒服。茼蒿呢，它是一种耐寒的蔬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主要是它其中含有特殊的香味，可以消食开胃，增加食欲，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第二种自带青霉素的食物是茴香。茴香呢，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健脾。如果你食欲不好，可以买茴香来吃。在冬天呢，比较适合吃茴香，尤其是茴香馅饺子。

第三种蔬菜呢是菠菜。到了冬季啊，菠菜是大量的上市，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且菠菜呢被称为是红嘴绿鹦哥，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里面含有胡萝卜素，还可以保护你的视力。第四类自带青霉素的蔬菜呢是芦笋。芦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呢，可以多吃些，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价格呢也适中。我们可以用芦笋炒肉片，清香好吃，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三大碗。在冬天呢，多吃芦笋还可以降火。第五种自带青霉素的蔬菜是甜荠菜，被称为是养心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比其他的蔬菜都要高，所以很多人喜欢吃蔬菜，甜荠是首选。毕竟绿色蔬菜嘛，它营养丰富，对于上火呀或者是便秘的人群来说呢，绿色蔬菜呢是必然的选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拿到血常规的单子的时候啊，一页纸上有好多的指标，把人都看晕了。其实血常规最重要的是看四个指标，其他的指标啊，它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更有意义。今天就告诉大家，这四大指标各自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们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首先，第一个是血红蛋白。数量充足的血红蛋白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证，它确保了身体各部位的氧气供应。如果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可能会导致贫血，这时候心脏呢就不得不加快跳动以补偿氧气供应不足，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拿到血常规，先找血红蛋白 HB， 正常值是男性在每升120到160克，女性每升在110到150克，男性低于120，女性低于110，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贫血了。第二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它是免疫系统的小战士，它们的存在啊，关系到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能力。这个指标的变动呢，往往能够透露出我们身体是否正在遭受感染的攻击。白细胞正常值是4.0到10，白细胞数量的增加呢，可能是身体在试图对抗病菌的一个信号。但相应的，如果白细胞数量下降了，就可能表示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抑制，需要立即关注。第三是血小板。血小板不正常，容易出现出血问题，像牙龈出血呀、淤血，或者是更为严重的内出血。而血小板过多，则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血管问题。因此，在血常规检验当中，血小板的计数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指标，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日常活动，更能够预示潜在的健康问题。第四就是淋巴细胞与中性粒。淋巴细胞当中的明星中性粒细胞呢，它是在我们的免疫反应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是第一线的防御力量，能够迅速地响应感染，吞噬细菌，并且参与炎症反应的调控。当中性粒水平异常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提示我们身体正处于急性或者是慢性感染状态。而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也可能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信号，它们是分析个体免疫状态的晴雨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塑料袋啊，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不过的东西了。我们只要是买东西啊，都会用到塑料袋，在家里储存一些食物呢，也会用到塑料袋。塑料袋用起来呢，虽然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用错了，会导致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出来，然后呢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啊造成威胁。第一是别再薅超市里的免费塑料袋了。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去超市买东西，在门口结账，它需要装东西的塑料袋呢，居然要收费了，而且一个塑料袋啊，要2毛、5毛，甚至1块、2块的，这让很多的老年人不能接受，于是他们对超市食品区的免费塑料袋啊，动起了心思，他们习惯性的薅一些塑料袋来装他们买的东西，有时候呢，还会撕一些回家来用。这些塑料袋的材质它都是 PE 材质的，也就是聚乙烯，是不耐高温的，而且也不能和一些油脂性的食物接触，不然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我们把超市的塑料袋拿回家就是为了装一些食物，如果装了生肉或者是其他过烫的食物，又或者是像油脂性的食物啊、蛋糕等等，塑料袋里有害物质呢，也会和食物长时间接触之后，有害物质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如果长期用这种塑料袋来装食物，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塑料袋和食物一起放在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当中加热，那么塑料袋里的微塑料也会释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然后呢，再被我们吃进肚子里。塑料袋里头的塑料颗粒一旦进入了人体啊，就无法被我们代谢出来，长年累月就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损伤，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超市的塑料袋啊，不能放一些油脂性的食物。另外还要警惕的是 PVC 材质的保鲜膜和保鲜袋，因为它也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PVC 材质的保鲜膜或者说是保鲜袋、保鲜膜，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会添加增塑剂，为了让保鲜膜显得更加的透亮，更加有韧性，不容易断裂。央视呢曾经就曝光过 PVC 保鲜膜会添加有害物质增塑剂。如果用 PVC 材质的保鲜膜来包裹食物，然后呢放进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加热食物，就会导致增塑剂释放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同样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那么怎样才能够选择安全的塑料袋呢？如果是要盛装食物所需的袋子呢，一定要选择食品直接接触用的塑料袋。有些塑料袋上它会标有可食品接触或者是 QS 等标识，是安全的塑料袋。这样的塑料袋啊是可以和食品直接接触的。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塑料袋的耐热程度，确保它在加热的时候啊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要想健康，一定要选择食品级的塑料袋，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20岁秃顶患者容易患前列腺癌。20岁谢顶与前列腺癌啊，它的关联非常大，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一是过早谢顶与前列腺癌倾向存在共同的遗传因素，二是睾丸激素水平过高会导致谢顶和患前列腺癌危险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呢，会更加速谢顶，加大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10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占了几种呢？一，极度缺乏体育锻炼；二，有病不求医；3，缺乏主动体验；4，不吃早餐；5，与家人缺少交流；6，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当中；7，久坐不动；8，不能保证睡眠时间；9，面对电脑太久了；10，三餐无规律。超过5种的请举手。如果你都有，那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一下吧。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洗得越勤，做面膜越勤，去角质越勤，皮肤呢就越容易被惯坏了。皮肤应遵循221原则，每天洗脸2次，每周做保湿面膜2次，每月做清洁面膜1次。如果你洗完脸没有立刻去涂护肤品，皮肤就干燥紧绷，甚至起皮，小心咯，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惯坏了。长时间穿钉子裤会使女性患痔疮。钉子裤接触的皮肤都非常的娇嫩，长时间和裤子边缘摩擦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者发病，还会引起阴道炎、外阴炎等病，并且容易复发。过紧的钉子裤会压迫肛门周围的血管，使女性患痔疮的机会增加。姐妹们，我们还是别再穿钉子裤了。晚上千万不要身体侧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1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0: 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

0: 任刘宇航说，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 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2: 文化中国行，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4: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6: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4: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7: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4: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6: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9: 119条标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标。
10: 好的，全速起
11: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 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0: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1: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0: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1: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0: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1: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0: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3: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 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

0: 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0: 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比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七月一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勇。

0: 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做强重点产业链，做实企业服务，推动工业投资扩容提质增效；
3: 宜春市从政策、平台、服务等多维度推动宜品扬帆出海，外贸朋友圈扩展到184个国家和地区；
4: 抚州市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吉安县通过在核心产业上成立产业链党委，在乡镇级组建强村公司，让300多个村集体和数千农户实现共同致富。
4: 2026年国际陶艺大会在景德镇市开幕。
3: 将有观潮，别让算法锁住青年婚育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我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做强重点产业链，做实企业服务，推动工业投资扩容提质增效。江西台综合报道。
3: 在瑞昌码头工业城，一个个重点项目抢抓工

0: 工期稳步推进。江西深龙新冶新材料项目今年三月正式开工，施工方紧盯时间节点，科学调配人力物力，正在朝着年底完工、试投产的目标全力推进。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树东：
1: 项目已经有三个仓库、两个车间结束，还有三栋厂房已经做好了。按计划呢，我们是在八月底九月初完成土建、厂房封顶。
0: 今年一到四月，瑞昌市新引进重大产业项目24个，呈现新项目加速落地、在建项目提速推进、投产项目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瑞昌市科工局党委书记朱亚欢：
2: 加快培育绿色船舶等二加 X 新兴产业，推进低岛水20产品、悬影医疗、长江绿色航运等项目，着力打造三大百亿产业，以大项目扩固投，以好项目增动能。
0: 南昌高新区重大产业项目赵池惊险迷你 COB 显示模组二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计划在现有3000条产线的基础上分批次扩充，最终形成8100条产线的规模。在建成后，项目将大幅提升企业的产能与竞争力，助力南昌高新区打造全国重要的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区。项目土建施工负责人廖威：
3: 全面投产以后，产能较之前可以提高4倍，助力我们公司明年产值突破80亿元。
0: 今年沃生紧盯1269重点产业链，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机制，对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倾斜。各地纷纷拿出10招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因为前期投资额高、铜价波动承压，位于上饶经开区的江西铜业川河新材料有限公司光伏汉代项目的投资意愿受阻，当地主动对接，引入江铜集团入股纾困。上饶经开区光伏产业招商干部陈飞：
4: 不但解决了川河的铜材供应问题，江铜集团资本注入呢，还减轻了川河前期投资压力，生产经营过程中呢，还给川河提供了一定的回款周期。
0: 当地还举办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企业与晶科能源、海优威等本地光伏龙头企业合作，企业快速打开本地市场。江西铜业川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上饶基地负责人杨旺：
5: 我们不出区都能找到上下游，七月份开始我们把东南亚一些客户的一些订单也全部转移到上饶基地来生产，产能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0: 今年以来，全省工业项目落地全面提速，前5个月的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43.9%，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1%。28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54.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6.4%。 一批批带动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上茁壮成长。
6: 宜春市立足内陆开放实际，从政策、平台、服务等多维度推动宜品扬帆出海，外贸朋友圈扩展到184个国家和地区。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吴峰报道。
7: 佛吉亚戈勒电子封城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自动导引车精准穿梭，机械臂高速运转，全自动智能贴片组装测试线有序作业。这座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是佛瑞亚集团全球首家零碳工厂。佛吉亚戈勒电子封城有限公司公共关系经理柴芳：
8: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我们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成功进入了一汽大众、东风日产、沃尔沃、比亚迪等全球主流车企供应链。
7: 佛吉亚戈勒电子封城有限公司东莞产线整体迁移至封城后，乘着宜春市坚持招、转、育、培育企业转型这股东风，主动拥抱国际市场，形成本土生产、本地出口、惠及本地的良性循环。企业去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9亿元，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出口额达8.02亿元，同比增长 10.96%， 稳居宜春外贸企业首位。 为赋能宜品出海，宜春市积极搭建全球对接平台，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宜展促贸，宜展树牌。仅去年就组织200多家次企业。

0: 亮相广交会、华交会等境内外重点展会。宜春市城西工贸有限公司就在广交会上收获良多，打响企业品牌。公司行政总监郭静：
1: 我们邀约了10位采购商来到了我们工厂，会比原来在线上沟通会成交率高很多。
0: 除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外，宜春市重点聚焦风险防控兜底与专业人才赋能两大维度，为宜品出海提供支持。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2: 一方面，持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障覆盖面，健全涉外贸易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另一方面，精准开展外贸实操、跨境电商运营、涉外合规风控等系列专题培训，持续夯实外贸人才队伍支撑。
0: 宜春市始终坚持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双轮驱动战略，不断优化出口市场布局，除欧盟、东盟、美国、日韩等传统市场外，重点发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国、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去年宜春市外贸朋友圈扩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 108.6 亿元，占宜春市进出口总额的50.7%，市场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2: 我们将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同时呢，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以精准金融政策为企业出海减负增效。
3: 抚州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抚州台记者万静文报道。在位于抚州市临川区的江西诺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尘生产车间内，质检人员正对即将出厂的一次性可调可视喉罩气道导管的医用摄像头进行检测。这款2025年与抚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合作研发的新产品，在传统可视喉罩气道导管的基础上完成了关键技术的升级。公司厂长朱明清：
4: 传统的可视喉罩就是摄像头，它是直接镶嵌在喉罩里边的，通过技术改进提升之后，摄像头变成了重复使用的，对患者的成本支出这一块是有很大的改善的。通过旋转来调节它的成像画面，可以更清晰的看到我们所插的位置有没有到位啊，然后手术过程中它有没有移位啊，就这样对安全这一块也特别有用。
3: 深耕医疗器械领域的杰诺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可视内窥镜及耗材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该企业坚持每年将 8% 的营收用于研发，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迭代，把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生产优势。公司副总经理杨家煌：
5: 通过成果转化，我们产品得到优化，每一年我们的产值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 30% 以上，市场占有率提升 25% 以上。
3: 为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抚州市不断强化政策支撑，在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工艺革新等方面给予企业符合国家规定的奖励支持，助力企业从跟跑模仿向原创引领转型。江西新材新科技有限公司是宜黄县一家专注于高端食品及塑料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4月，该企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围绕材料阻光、阻氧、阻水等核心指标开展技术攻关，成功研发出新型阻隔性材料，达到欧盟食品接触材料标准，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解决了传统食品级塑料在严苛环境下易腐坏的行业难题。目前相关技术已申请专利20项，产品通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测认证。公司总经理倪祖斌：
6: 通过这些研发的合作，我们现在落地的项目里面大概有 20% 左右的一个产值提升。
3: 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从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到企业生产提质增效， 福州市以校企合作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不断推动工业产业向高

0: 好，别让算法锁住青年婚育观，欢迎继续收听。
1: 吉安县通过在核心产业上成立产业链党委，在乡镇级组建强村公司，将以往单打独斗的村庄分散的资源、个体谋生的农民编织进同一个发展共同体。一场联村抱团、联农共富的改革，让300多个村集体和数千农户走上了富裕路。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2: 破题从打破行政壁垒开始，吉安县在横浆葡萄等核心产业上成立产业链党委，横向联动各个部门，纵向贯穿县乡村，将分散的农户拧成一股绳。吉安县横浆镇葡萄种植户王慧华：
3: 产业链党委帮忙对接专家资源，还统一组织培训，制定标准，我们的葡萄从种到收都有章可循，然后这个溢价呢也是比以前提高了20%左右。
2: 如何让弱村跟上？吉安县推出1+1+N 联村模式，一个强村带动一个弱村加 N 个中等村，组建乡镇级强村公司，成为对接龙头企业的共富航母。吉安县芷阳乡强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童忠慧：
4: 有公司负责提供种机、法语管理、单的销售，我们就是负责好在厂里面的日常管理，管理好了，产蛋率下去了，效益就高了，收益有在210多万。
2: 通过强村公司，吉安县将10多个乡镇的蛋鸡养殖规模做到超过400万余，产品直供粤港澳，闲置资金资源被重新激活。江西状元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胡龙敏：
5: 跟乡镇合作，能够实现一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就是能够很快的实现我们这种规模化的发展，共同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2: 在永阳镇江南村，党支部书记王大鹏正与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肖振辉查看蜜柚加工车间最新引进的产线，目前正在调试阶段，即将产出江南村自研品牌的蜜柚汁，向农产品精深加工迈进。该村蜜柚年产量超100万斤，168名村民加入合作社，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改革的终点是共享，吉安县创新租金加股金加薪金3连机制，让农民牢牢嵌入产业链。吉安县永阳镇江南村致富带头人肖振辉：
6: 没有土地流转资金嘛，还有一个在果园做管理有工资，还到眼里有柚子分红，3种资金加起来吧，应该将近有10万。
2: 通过构建车间、田间共同体，吉安县盘活旧厂房等126处闲置资产，仅此一项，全县村集体经济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超过300万元。联村抱团、联农共富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吉安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宋四奇：
7: 全县307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从2017年底22%的村不足2万元，98%的村低于5万元，跃升至2025年底15万以上的村实现全覆盖，21%的村超过50万元，1680户村民入股分红超265万元，2000余户村民务工增收1.5万元，实现了破壳、消薄、壮大的量子提升。
0: 近日，在定南县峨公镇发生一场历时7个小时的生死紧急搜救。当地派出所民警连续奋战，成功救回一名走失、被困水塘、濒临失温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当天上午8:45，定南县峨公镇牧羊村的一位村民报警称，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丈夫杨景新走失。定南县峨公派出所教导员黄建斌：
9: 我们在接到失踪人员家属的报警以后，迅速分成2组人员，一组人员围绕失踪人员最后出现的位置开展排查，另外一组人员根据我们的3张图系统以及视频监控开展了大量的查阅调取。
8: 随后民警精准研判，锁定老人被困在事发路段间1公里的山林区域内。搜救人员反复回看监控画面，成功捕捉到模糊画面，确认老人折返后消失在高速路口附近的茂密的草丛中。定南县峨公派出所教导员黄建斌：
9: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发现被困人员已经意识模糊，不能动弹，半个身体已经深陷在黄泥潭当中。
3: 快快快快快！
8: 此时老。

0: 人半个身体浸泡在冷水中，因长时间浸泡已严重失温，身体僵硬，仅仅存在微弱的呼吸，生命垂危。在此危急时刻，民警毫不犹豫地跳入水塘，稳稳地托举老人转移到岸边安全的区域，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这时距离老人走失已过去7个多小时，医护人员到场后表示，老人重度失温，生命体征微弱，所幸搜救及时，处置迅速。老人经医院救治后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为期5天的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国际陶艺大会昨天在景德镇市开幕，包括主旨演讲、学术研讨、文化参访、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等活动。
2: 近日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江西分区推选活动在南昌举行，600多名10到30岁舞者根据年龄分成4个组别表演，涵盖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当代舞、街舞等多个舞种。
1: 安义县近日举行5月13打黄家洲古墟盛会，融合文化展演、民俗体验与商贸交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3: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别让算法锁住青年婚育观，婚育事关个人幸福、家庭和睦与社会人口发展大局。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相关调研显示，社交媒体已深度介入青年婚育观塑造，成为影响青年婚恋认知的重要载体，深刻改变了当代青年婚育观念的形成路径。
1: 以往青年婚育观主要受家庭、亲友等现实场景影响，如今已转变为线上线下交织的塑造模式。相关问卷调查显示，76.6%的18到35岁青年婚育观受到社交媒体影响，但平台算法推送催生的信息茧房严重误导青年婚恋认知。通过信息窄化、同温层效应、自我强化循环，形成认知闭环，让恐婚、过度物质化等极端婚恋观念不断固化。
2: 网络环境对青年婚恋认知呈现双面影响，犹如一面哈哈镜。一方面，多元网络内容打破了传统婚恋的单一叙事，为青年婚恋规划提供了多元参考；另一方面，也扭曲了青年婚恋认知，滋生诸多问题。平台内刻意剪辑的极端案例，刻意制造的两性对立，过度渲染的婚恋矛盾，放大了婚恋风险，让青年产生婚恋恐惧，不敢涉足亲密关系。同时，大量完美伴侣人设、高颜值、高物质、高情绪价值的内容，不断抬高青年婚恋期待阈值，导致现实婚恋落差加剧，择偶困境凸显，形成不敢爱、不会爱的婚恋困境。
1: 培育青年积极婚育观需要多方协同发力，趋利避害。调研显示，70.9%的青年期待平台主动引导健康婚恋观念，监管部门应出台婚恋内容正向引导规范，开展不良内容专项治理，压实平台审核、限流、下架主体责任。网络平台需主动担当，优化算法机制，打破信息茧房，加大正向婚恋内容流量扶持，坚决整治性别对立、极端物质化、渲染婚恋焦虑的不良内容。
2: 高校也应主动作为，开设婚恋心理、亲密关系相处等特色课程与团体辅导活动，以柔性化、非说教的方式，帮助青年树立理性婚恋观，学会经营亲密关系。青年婚恋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关乎社会发展的社会课题。唯有平台、高校、社会多方合力，净化网络内容生态，完善婚恋知识服务，营造包容友好的婚育环境，才能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守护青年幸福，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

0: 家电零售额增长超 30%， 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两个月超 60%。 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1: 昨天，第44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在重庆闭幕。为期3天的展会上，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集中展示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智能仿生肢体、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等前沿产品。人工智能与康复辅具深度融合，成为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0: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表示，近一周预计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较大。
1: 记者获悉，多所在京高校今年录取通知书确定采用简约一页纸设计，重内涵轻包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校花海棠，寄予学子做好中外交流使者。中国政法大学应校训与入学誓词暗藏教学楼剪影。北科大、北林大等多所高校也同步为通知书瘦身，简约设计兼具校园特色与人文期许。
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消息，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到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1: 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驻成都基地，基地已对场馆进行专门优化升级，融入澳门文化元素，模拟自然栖息环境。
0: 国际观察，日本深化对欧军事合作，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布局。据日本华侨报报道，日本正持续深化与欧洲多国防务合作，跳出传统装备采购模式，迈向联合研发、机制绑定的深度军事协作阶段。过去日本安全完全依附日美同盟，如今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主动靠拢欧洲国家，意在降低对美武器体系依赖，壮大本土军工产能。
1: 在核心合作项目上，日本联合英国、意大利启动6代机 GCAP 联合研发，是二战后日本首次绕开美国开展高端主战装备深度合作，着力提升国防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与此同时，日本多点布局对欧技术合作，与法德探索电磁炮技术，从挪威引进导弹系统，同瑞典研讨潜艇技术，分散对美技术依赖风险。机制层面，日欧2024年签署安全防务伙伴协议，并申请加入欧盟防务基金，全面对接欧洲军工产业链。
0: 从战略动因来看，日本意在对冲美国政策波动、战略重心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以欧洲为安全第二支撑点。同时，借助欧洲技术与市场，突破战后军工发展限制，放宽武器出口规则，推动本土军工产业化、商业化。此外，日本试图捆绑欧日安全利益，将欧洲力量引入印太事务，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弱化外界对其军事扩张的警惕。
1: 不过，此番布局仍存明显局限。日本防务体系深度绑定美国供应链与北约标准，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独立。同时，欧日在地缘、经贸、能源领域诉求差异较大，欧盟防务基金准入门槛严苛，跨国产研协调、知识产权分配难度高，相关项目短期难以形成成熟战力。总体来看，日本对欧防务合作属于典型战略对冲，最终成效取决于欧美日三方博弈与技术落地进度。
2: 今日提示，
0: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中暑进入高发季，中医将中暑分为阳暑与阴暑，两类中暑诱因、症状和急救方法差异极大，大众

0: 需对症处理。阳暑及热中暑多由高温暴晒、户外运动引发，患者体温可升到40摄氏度以上，出现面红大汗、口渴、烦躁、心跳加快等症状，严重时会意识模糊、四肢抽搐，急救需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进行物理降温，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水。阴暑为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长期吹空调、适时冷饮、冲冷水澡都容易治病。患者少汗、微寒、浑身酸痛，伴随头晕、腹泻、食欲不振，一般无高烧。救治需散寒祛湿，可喝热姜汤，服用藿香正气水，严禁冰敷和饮用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气。民间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性温，可去除湿气，守护身体阳气，但生姜适合白天食用，热性体质、肠胃溃疡人群需少食。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节播音吕鹏、梁琦，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宜春、九江六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9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100接力决赛在山东日照举行。赛场诞生江西田径历史性一刻，江西队黄旭、黄毅、熊峰、徐成敏四人力克国内多支短跑强队，强势拿下金牌。这是江西在该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一举填补历史空白。四名运动员用默契与拼搏跑出江西速度，展现出江西短跑的整体实力。近日，进贤县顺利完成本年度县级储备油轮换工作，累计规范轮换储油404.09吨，实现增收盈利44.4万元。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4: 近日，进贤县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牙前油库完成最后30吨储备油装车出库轮换作业，标志着进贤县本年度县级储备油轮换工作顺利收官。进贤县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小勇：
5: 我们这批出库的储备油质量全部合格，通过一年一轮的更新轮换，把旧油有序调出，新油足额补满，保证咱们县内的储备油常年都是好品质，随时燃用，及时够用。
4: 储备油是应急保供的重要战略物资，长期存放容易品

0: 值下降。为确保库存油品常储常新，随时可用，县粮食保障中心提前谋划科学调度，稳妥有序推进新旧储油轮换工作。进贤县储备粮油全部采用线上公开竞价交易，所有交易流程网上公开操作，全程留痕，全程可查。在日常管理中，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程跟进出库、入库、质检、验收每一个环节，同时依托智慧粮储信息化平台，实现储油状态、库区环境、设备运行24小时动态监管，用科技手段牢牢守住储油安全底线。进贤县粮食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吴瑞浩：
1: 库区安排了党员专人盯守，有智慧系统全天候进行监控库区的油品的质量和库区的安全，更有了保障。然后通过此次的轮换，我们还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征收达到40余万元，确实盘活了存量的资源，同时守好了我们群众的民生的油袋子。
0: 本次轮换不仅顺利完成404.09吨储油更新替换，保证了储备油品品质优良，应急保障能力稳定在线，还实现县级储备油盈利44.4万元，真正把静态储备盘活成了动态资产。

0: 夏至已过，各地气温持续攀升，在萍乡百姓的餐桌呢，也是悄然开启了夏日模式。顺应时节，清爽解暑的本地时令夏菜陆续抢先上市，不仅填满了市民的夏日菜篮子，也点亮了烟火气十足的民生消费。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1: 走进萍乡各大商超的生鲜专区，满眼清脆的夏季时令鲜菜摆满货架，生机盎然。新鲜带壳的莲蓬堆叠得整整齐齐，手工剥制的莲子颗粒饱满，晶莹透亮。当地人称高笋的特色焦白，褪去外皮后肉质白嫩水润，汁水充盈。除此之外，藕带、菱角等一众夏日特色水生蔬菜也集中登场，凭着清热解腻的特质稳居销售前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抢先尝鲜。市民耿爱阳：
2: 买的莲子，因为天气炎热嘛，夏天然后吃点莲子比较去火，价格相对于别的水果要略微贵一点，但是看着挺新鲜的。
1: 时令风物最是治愈夏日，在不少消费者看来，夏季气候湿热，相较于生冷冷饮，莲子、茭白、菱角等本土时夏菜清淡爽口，清热祛湿，兼顾口感与养生，是更健康的夏日消暑选择。以莲蓬、茭白、藕带、菱角为代表的水八仙系列时令食材集中上市，正好契合了大众夏季尝鲜养生的饮食需求。刘女士：
3: 夏天我觉得吃那个水生的蔬菜比较好，水里面的东西可能更清凉一点嘛，藕的口感都特别好。藕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跟脆藕还是那种粉藕，脆藕的话会切薄片清炒，就味道很好。粉藕的话可以切开来炖汤，就会更好吃一点。
1: 从清炒藕带到莲子银耳汤，从凉拌茭白到菱角烧肉，这些带着季节专属印记的时夏菜，不仅满足了市民的味蕾和养生需求，也让夏至的民生消费多了一份鲜活的烟火气。
0: 鹰潭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完善城市功能，让城市更宜居，群众生活更美好。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4: 前段时间，持续的强降雨让家住鹰潭市月湖区立新社区曾经饱受内涝之苦的居民心神不定。所幸经过几轮暴雨的袭击，综合治理后的小区没有发生一次内涝，居民高月新长出了一口气。
5: 经过全面综合治理，彻底根治了积水内涝的危害，居民出行非常方便，谢谢政府。
4: 小区地处低洼核心点位，周边雨水天然向此处汇流，以前仅依靠一条老旧管道承担排水功能，是公认的积水重灾区，多年来困扰着住户。为彻底破解老旧小区内涝顽疾，回应群众迫切诉求，鹰潭市老城区管网改造工作专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动下沉基层，倾听民生民意，联合立新社区召开居民座谈会，将社区积水内涝整治纳入重点改造民生项目。鹰潭市老城区管网改造工作专班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建辉：
6: 通过我们的改造，地面啊、墙啊这个方面也进行了统一的一提升，整体来讲达到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4: 鹰潭市在持续加快城市更新步伐的过程中，还千方百计通过空间重新整合，不断更新优化老街，留住城市记忆，让城市更宜居。渝江区百年老巷柴基巷经过绣花式改造，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成为群众喜爱的网红打卡地。游客罗敏威：
7: 既有非常古典的景色，然后又有这么欢乐和活泼的活动，还找到了很多我很喜欢的小吃，玩得非常开心。
4: 今年以来，鹰潭市坚持以规划为引领，围绕完善城市功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城市更新要点，全力推进161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鹰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负责人祝振山：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住宅小区环境提升为抓手，快速解决小区群众真真切切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解决安全、环境等痛点，让居民看到变化，看到获得感、幸福感，从而真正实现群众受益。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娃哈哈回应纯净水涨价。日前，据娃哈哈微博消息，娃哈哈发布针对近日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相关消息做统一说明，受包材成本波动，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呢是有升有降，消费者购买价格无变化。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记者日前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请听报道。
7: 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津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
8: 专线可将陕津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7: 工程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这里地下水位高，河流沟渠密布，面对复杂环境，采用定向钻穿越方式进行施工，既不影响蓄滞洪区的功能，又最大程度保留了沿线的农田和植被。
8: 我们在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段采用4处非开挖定向钻技术，管道从地下穿越，地表耕作层不受影响，沿线农田可正常耕种。
7: 专线输送的天然